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95.5大象新闻广播为您提供全天候的新闻陪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新衣裳。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3: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巨商当潮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2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练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4: 经常看你朋友圈，
5: 对，
4: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5: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是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面去野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4: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5: 对。
4: 可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是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5: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防守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4: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

0: 三群董事长陈楠，
1: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40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2: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1: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的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2: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1: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2: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1: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2: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
1: 嗯，
2: 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1: 嗯，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2: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
1: 嗯，
2: 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来来来，在这里，有那么多产品。
1: 我们算捣乱吗？
2: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企业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尝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3: 嗯嗯，口感很丰富。
2: 嗯。这个、
3: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2: 对，
3: 现在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2: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
1: 嗯，
2: 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1: 白桃乌龙，哎，尝了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2: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
1: 嗯，
2: 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1: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研发创新。
2: 对对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
1: 嗯，
2: 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0: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1: 您且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2: 就是我们从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
1: 嗯，
2: 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领域。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1: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2: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 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嗯，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1: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2: 对，
1: 但最终没成。
2: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嗯，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嗯，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1: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事情总有两面性。
2: 对，
1: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2: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2: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1: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是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2: 是吧？
1: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2: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植物，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中午，叫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来说。
1: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2: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嗯，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1: 三全的机制是什么？
2: 过去三全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全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

0: 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1: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0: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1: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人解脱了出来。
0: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1: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0: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1: 三全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1: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全的特有的模式。
0: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1: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0: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就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1: 国人餐桌，现在要
0: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1: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全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0: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是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汲取经验。
1: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

0: 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1: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0: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抗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0: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1: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1: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啊，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母亲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放心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们，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正气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水润，特别透亮，模糊流泪通通轻松缓解。今天呢，咱节目听众更有母亲节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正气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

0: 面对。
1: 大象会客厅。
0: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千？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在河南 BOSS 群里，秦英林选择的赛道土味十足。90年代的大学生却放弃铁饭碗回乡养猪，他用30年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用最潮的科技重修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从22头猪开始，一路打怪升级，成为全球第一。当你以为企业家的日常是怎么赚钱，这位大佬却告诉你：
2: 您能够想到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
3: 那将来就说是让猪肉成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就是买到这个非常好的肉，大家更多的鲜活去买婆婆妈的做美容美甲健身做瑜伽，
2: 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3: 享受生活的吃饱了喝好了，大家还有需求，那靠什么？就靠我这个就是情绪的价值。
0: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2: 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是赶上了风口吗？
3: 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猪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这些路子来看，好像说赶上了风口，不是说风口一直都存在，事实上都是大家都在试错，都在探索，谁做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成了。
4: 就像您当年，您说您92年去选择养猪，其实也是您说是捡个漏是一样的，就找到一个社会有需求的一个缺口。您是89年农大毕业，您怎么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放弃体制内？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跟您说，好不容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咱为啥要放弃呢？有人不理解吗？
3: 当然就是，那个我本身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看到家里这个。生活这个困难，总想帮家里。那个时候只能看到就是养猪能够改变命运，那个面还是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在互联网能看到全世界，看到各行各业，那么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更广泛的选择。
4: 我不知道您这一路走来，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是第一次让你觉得我特别有自豪感，我可能以后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
3: 实际上，你问哪个是感受到有一种那个成就感，不如说男士感到有绝望感更清楚。比如说我们那个刚开始养猪，规模已经发展到就是有10000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规模化养猪没有邻居啊农民的养猪养得好。我上了大学养猪，还孤注一掷，没有上过学的养猪养得好。他放到门口一个圈里面，四面透风，冬季也透着风，结果人家养的猪的成绩，无论怎么算那个账，比我养的好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究竟我们现代养猪未来出路在哪里？那会有一种绝望感。
4: 那你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3: 那我们就向农民学习，是因为他的空气清新吗？他的猪养的数量少吗？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10多年，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有福州猪瘟之后，实在是不行了。如果要是再不去做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就有灭顶之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舍做这个全空气过滤。那么一尝试呢，就是那个头大呀，大的就是到了就说是。要么就成，要么就败。
4: 大的到您也开始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3: 不是掂量掂量，就是大家都质疑，让猪呼吸的空气啊，就像那个，像我们做外科手术那个空气过滤的标准一样，那么高的标准，我们是养猪还是在做艺术，还是在做创新？那么这些现实的话题就摆在面前。可是还要活下去这件事怎么回答？那就必须做。我们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都是有10000多人。我有一个新想法，大家有个新思路，

0: 表现出了预期。从2004年到现在，20年。
1: 其实我去过咱们的猪舍，规模特别的大，也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的猪，给我们感觉就是比我们人过的都体面哈。
0: 这个不是可以要让猪啊，就是所谓那个体面，你会发现呢、啊，就说你要把猪给照顾好，猪它就长得好。我们的投入和产出是值的，而且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提高猪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从温度啊、湿度啊、新风啊，就是包括这个地面的清洁呀、饲料的这个质量啊，这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背后是有很多教训带回来的。然后呢，就是用经验积累之后，变成我们的生产方案了，感受到的收益是大的，投入是值的，这样一步一步啊，先让猪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好的料，发现呢，这个温度要舒适，温度舒适以后它就不生病，还要新风要更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猪，就是一直生活在就是像一个。春天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猪的生长速度也好，也鲜活，肉也好，也鲜嫩。到最后发现，我们把这个猪的环境做的，就是比我们自己住的环境还好。
1: 现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园，如果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试错成本会不会太高？
0: 回头看呢、啊，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只要是放弃了的，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可是再回过头再往前看，在没有做之前都是正确的。我没有更好方案的时候，比如说我没钱，那就简易猪舍，我没有装备，我就用人，创新没有对错。根据条件，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它不断的提升。它是一个迭代上升的过程。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墓园董事长秦英林。
1: 那现在已经如此之先进了哈，我们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们养猪？
0: 还有那空间挑战太大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就是想象中一个工业化效率到这个饱和的时代，还要有更多的效率去提升。就是我们的猪肉生产的目标，就是说是能够让大家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费用方面，这个能够越来越成本越低。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现在一直要围绕着物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是个死循环，因为我现在我创造的效率越来越高，我生产产品越来越多。那么大家都来生产产品，可是消费就那么一点点，吃多了还胖，该怎么办呢？更多的人去创新，比如说有个好的创意，再来一个哪吒二、哪吒三，让大家坐在影院里边，这个滔滔不绝的评论，去欣赏，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健身啊、艺术啊、思想提升啊，这个方面来。
1: 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富有哲思哈，也是您的财富观的一种体现。您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0: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工商联组织企业家这个讨论呢，讨论那个我们的企业价值，都开始思考这个如何去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可是呢，我那是个专业户啊，好不容易挣点钱，你说让我分给别人，我办企业的初衷我不是去给大家分钱的呀。我就是想致富的嘛，你现在都让我分，我觉得受不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参加很多活动过程中，慢慢感受到，还是有人呢，确实比我这个高尚，他们就是在这个，自己很艰难的时候，又很仗义，就凭仗义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成为一个仗义的人，不仅是要对朋友，仗义。对社会、对国家也要仗义。我先从员工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应该有钱应该向员工，给我们员工这个薪酬方案提一提。第二个呢，真正到大的时候才发现，

0: 这个财富从简单的这个贷款开始，发现是社会的财富汇集在一个企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为什么国家有出来那么多政策支持我们发展？哦，我发现我的功劳是，我做企业是有新产品、好产品，服务了社会，满足了社会需要。实际上的背后都是又在有存款、有存款，有更多的事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我们思考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算是想明白了。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就是个猪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争强打斗的背后积累了财富，实际到最后都全部都回到社会上。它毕竟不是这个简单的是占有和拥有，它是不断的是社会循环。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那泡泡玛特这种新兴经济体崛起，您是做传统产业的，担心被新兴经济取代吗？
0: 这个好啊。我们能做起来是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做好了，现在有更好的上来了，不因为有个新的变化我就不存在了，不也不是说我的价值低了，是说我们会发现社会有新的市场，有新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企业的都要反思，那么我们过去的赛道还能走多远？过去的产品还能用多久？那是必然是要迭代的。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观念俱进，让我们产品，让我们的技术都能够俱进，这才是我们要的。
2: 包括像您在内，包括许昌的胖东来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泡泡玛特王宁，包括蜜雪平城，给所有的一些企业家也是一种很振奋的。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豫商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倾向？
0: 每每看到我们河南的企业家，我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河南的企业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后于其他人。今天看到这些一定是走过来比较亮的，背后都走了几十年，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需要坚定信心，不因为地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打开，我们要看更大的世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我们要信心更坚定，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要有危机感更强，才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想出更绝妙的方法，去创新、去突破、去实现自己。
2: 您怎么看待企业家这三个字？在您眼里，什么样的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0: 如果从历史啊，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来看，无论大的小的都是了不起，包括牧原在内，我哪想到养猪能做到现在啊？后来才发现，养猪的行业是没人做，我捡个脑门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养猪规模，就是因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吗？不一定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做实体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就像我们在上战场上。如果问战场上有多少人归来，一定是有人在牺牲在路上。那么究竟是回来的路是英雄啊，还是牺牲了的人是英雄，我们真要需要认真地去评判。
2: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凯旋而归的话，我们最应该具备的是哪种特质？
0: 首先是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这4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时代，智能时代。那么这份创造是一定要用知识和科技来驱动。我们原来呢是靠一种气现在是要科技。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气也觉得很难，一定还是要这个用知识、用科技做创新，这个做从产品和服务上去突破，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给我们加持。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

0: 您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扛过一个个的压力，迈过一道道的难关和坎儿哈。那我不知道您在这种无形的就是巨大压力之下，您是怎么有这样缓解自己压力的妙招？
1: 就我们当时银行贷款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啊，那就回到家里，这个洗碗素面的都是我的炊事员，再接上欠的菜欠的面，欠到两个人都不敢上街去，两个人急得哭，到这个份上。我当时最难的时候，摆脱最难的那种恐惧啊，是看书。我看我们养猪专业的书籍，把我的企业家故事，你都发现问题就出在选拔接班人方面。那么这个接班人如何选，这是在15年前在思考这个话题。那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案，究竟我们传承啊，接班传的是什么，接的是什么？如果接的是财富，那很毫无疑问，那财富是死的；如果接的是事业，那就需要有专业、有能力，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谁就适合。你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责任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初步就想，尽可能不要让家族成员的作为这个二代的主体，那么应该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个领头人，更有利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分家族内外站到责任的最高度。
0: 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取舍的这种撕裂感？
1: 没有。
0: 嗯，
1: 我更多的是亲和感呢。
0: 嗯，
1: 我把我的想法给儿子们讲。
0: 家里人是什么感受？他们同意吗？
1: 一定要给这个给子女讲清楚，给家人讲明白。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看到有的人他愿意去承担，给他放在高位上，那如果说他要成为牧野的接班人，他一定会承担起更多的重任。那我们感受之后，我这后代一样，多了一个后代，多了一个儿，这多好。那这个给我更多的亲和感。那个现在反而这些我们这二代接班人这一圈里边，我感觉到都非常满意啊。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0: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的大环境，很多企业它是缩紧了银带子，然后放慢了脚步子哈。那牧原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出海的一个打算，在这个时候再去这样做的话，有没有风险存在在里头？
1: 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的。就是我们把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就可以了。一定要去尝试去试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0: 您说过要把我们的这个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那您觉得我们离养猪强国还有多少差距？这个差距要实现起来的话有多少年，或者有个时间限制吗？
1: 哎呀，这个特别是好了，很快
0: 很快。
1: 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就是这一点，中国发展的韧性彰显得更清楚。我们原来看到国外发展的时候是仰视啊，是崇拜。我们跟着学，从跟跑、定跑到领跑，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都已经是走向了领跑的这个状态了。我们下步要成为养猪强国，只是时间问题。
2: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今天

0: 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6: 插队侠，
5: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6: 远光侠，
5: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6: 手机侠，
5: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6: 路怒侠，
5: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0: 仙女散花侠，
1: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0: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心中起不烦，他要与我的儿能个家人，披沙山河买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山刀，使得也怪准，打

是他贤人，他本是那宗伯老儿子呀。

我本将军已经失帅元宵。

Yeah.

0: 学，不管不教而不能成人。回过山童把刀张起，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

0: 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听众朋友您好，说到穆桂英就会想起马金凤老师，他目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即使穆桂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他却把这位巾帼英雄唱到了人民的心里。提起穆桂英，就能联想到我们爱戴的马金凤老师。伴随着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小雨。

咚咚咚。

Thank you.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94式坦克。这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94式轻型坦克，而且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4: 1989年7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围坨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随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

0: 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1: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个咱们也看到了，94超轻型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型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它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它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它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机，柴火烧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一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说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基础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最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反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毫米的散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散坦克的手段还是以土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在攻打钱塘滩的战斗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仗着集团炮负隅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地行进。班长孙恒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口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起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一

0: 扰乱了孙恒是我的视线。塔平的感觉像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柱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1: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一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0: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是我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是我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寨，径直地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是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摸上来。不到5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树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树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豆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
2: 日本94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94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火炮在战争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战争之神。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一门性能优良的大炮绝对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被称为红军第一炮的克鲁伯山炮。那么这门大炮从何而来？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它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
0: 这门红军第一炮的故事要从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打湖南长沙说起。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抄了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军械库，从中缴获了75毫米克鲁伯山炮12门，各种炮弹数百发。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大炮，彭德怀喜出望外。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为豪华的装备阵容。
3: 克虏伯火炮呢，是因为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个公司在1900年，或者说在1900年前后，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由于这种火炮的用途比较广，仿造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国民党军或者我军当中的炮手的知识化程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把这种外形比较接近的火炮都统称为克虏伯火炮。
0: 恰好这时，停泊在洞庭湖中的两艘外国军舰向岳阳城内的红军开炮挑衅。彭德怀下令把炮拖到岳阳楼南侧高地上，调来在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的步兵团长武廷，决定灭灭敌人的威风。彭德怀亲自指挥，武廷动手操炮，几发炮弹直接击中敌舰甲板，外国军舰仓皇逃离。彭德怀望着敌舰远去的背影，感叹道：“炮兵的威力真大呀！”轰他几炮，军舰就逃之夭夭了。他回头对武廷讲：“有了炮，就可以成立炮兵团了。”不过，由于当时红军的战术与运输条件的限制，红军第三军团撤出岳州时，仅仅带走了两门克虏伯山炮，其他的火炮带不走，只得就地炸毁。攻占长沙时，红三军团又得到了一门克虏伯山炮，而更有价值的是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50余名职业炮手。经过教育改造，这50余人成为了后来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由武廷出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3门克虏伯山炮就是红军最早的重型火炮。
2: 在红军炮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军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对付当地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虽然这些地主武装力量的实力并不强，但平定他们无疑是红军的当务之急。红军刚刚建立的炮兵部队啊，便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大展神威。
0: 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活动的范围内有不少地主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或是平地而起，或是依山而建，内筑碉堡，外设栅栏，异常坚固。围子里驻防的地主武装一般都有上百支枪，平时出来骚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一旦遇到红军的大队人马，就缩回围子里，据险抵抗，十分顽固。红军步兵面对这种土围子，常常无可奈何。但自从红军有了克虏伯，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江西兴国县古龙岗镇境内，曾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土围子，红军士兵连续进攻3次均未能攻破，因此彭德怀下决心要炮轰这座土围子。黄埔5期的毕业生谭希林受命指挥炮兵拔除据点。面对这个小小的土围子，日后的共和国中将谭希林大手一挥，75毫米的克虏伯山炮一口气倾泻了148炮弹，将土围子夷为平地。
3: 克虏伯相对于其他的步兵武器，或者说相对于当时我军所装备的其他武器来讲，就是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起来，迫击炮由于它的弹道比较弯曲，而且它的精度不高，所以对于土木之攻势的破坏力不是很强。克 克虏伯的初速比较高，而且弹丸威力比较大，在当时的土

0: 木质工事来讲，有很强的破坏力。
1: 正当红军战士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对谭锡麟大发雷霆，把你们的家底都要用光了，打个土围子三五发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彭德怀手上一共只有300多发炮弹，而谭锡麟这一挥手就用去了将近一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时之间克鲁伯火炮的名声大振，令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地主老财们闻风丧胆。在之后平定土围子的战斗中，只要克鲁伯大炮一露面，土围子里的民团大多望风而降。在江西宁都县境内有一个赤面寨，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员进出需坐在大筐内，靠绞盘绞动上下，可谓是天险。寨里有地主武装300多人，装备颇为精良，面对红军，他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坚持负隅顽抗。等到红军战士架好了克鲁伯，一切都为时已晚。红军炮兵测好距离，调好角度，瞄准射击，3炮之后，一度嚣张的守军乖乖地举起了白旗。
2: 克鲁伯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深得红军战士的信赖。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威力惊人的火炮，却又多次被红军所掩埋丢弃。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舍弃手中最宝贵的武器？而在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苦衷呢？
1: 红军第三军团的炮兵团成立后，克鲁伯山炮一路转战中清江、渡赣江、赣龙岗，屡立战功。但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道路崎岖狭窄，红军要经常翻山越岭，穿越一些连马都上不去的地方，克鲁伯的运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0: 克鲁伯它的重量一般比较轻，然后有2匹马或者是4个人就可以把它拖拽进行使用，而且克鲁伯比较容易分解，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几个人分开几部分抬着行进。
1: 虽说克鲁伯山炮适合分解运输，但拆卸的部件最重的达到150-160千克，要4个精壮的战士才能顺利的抬走。红军炮兵团战士把克鲁伯的炮身、摇架、轮子、小架、轴杵、钢板、大架等零部件等分成5个部分，4个人抬一部分，12个人一组，分3组倒换，才能解决运输问题。为了跟上行军的队伍，其他步兵连队也要抽调人手协助炮兵团运输。在江西清江县境内翻越盘山道时，毛泽东也亲自与山炮连战士张仁春搭档搬运克鲁伯炮架。1931年7月，第3次反围剿开始，为了配合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一些经过挑选的炮兵团战士奉命将数门克鲁伯山炮掩埋在江西兴国县关田村附近的一处河滩上，只带走了炮栓、炮镜等关键部件。面对这个亲密的战友，炮兵团的战士们发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再度并肩作战。
0: 当时我们为什么只带走炮栓和炮镜，是因为对于一门火炮来讲，炮镜和炮栓都是很容易被损坏但是很难被修理的一种零部件。另外还有它比较轻便，在必要时候只有放弃整个其他的像大架呀、像炮管，那么炮栓和炮镜容易携带。
1: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已经改编为炮兵教导大队的炮兵团官兵又回到关田，准备把克鲁伯挖出来。由于埋炮时是在夜里，战士们对掩埋位置的记忆已经模糊。在泥沙淤积的河床上，红军战士连续挖了10天，找到了大部分零件，唯独一个小炮架没找到。

0: 没了小架，一门火炮便算是报废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批评教导大队政委张廷锴做官把印丢了。21岁的张廷锴为此哭了起来。彭德怀说，别哭了，回去再细细地找一找，一定要把炮架找到。教导大队冒着酷暑，经过45天的寻找，小炮架终于失而复得，战士们欢欣鼓舞。克鲁伯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并在日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走上25000里的长征征途。克鲁伯随着炮兵教导大队一路走到贵州乌江，因为战斗环境太过恶劣，为了便于部队行动，炮兵团指导员忍痛割爱，决定将手中最后一门克鲁伯沉于乌江江底。
1: 克鲁伯再一次重见天日之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大江南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7升5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啊，它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然而就是这门名字奇怪、看似普通的山地野战炮，却有着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
0: 这是一门编号为587的7升5过山炮，我们来对他进行一番审视，发现他的出身并不高贵。据了解，升是厘米的英文音译名，7升5也就是7.5厘米的意思。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上海兵工厂模仿德国克鲁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出了这种山炮。它的口径为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炮栓为横切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最大射程为4300米。
2: 山炮顾名思义就是山地作战的火炮。事实上，山炮的主要特点就是易于分解、容易运输、重量比较轻，而且弹道比较弯曲，适合在山地这种高低起伏的情况下使用。它是一种比较有威力的远程武器，对于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城墙，都有很强的破坏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把7升5过山炮用在靶点，就说躲点作战。
0: 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而国民党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7升5过山炮也随之踏上征途。长征途上，红二军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这门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渡过了乌江。转战乌蒙山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包围在安尔洞一带，方圆

0: 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嗯。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嗯。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嗯。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嗯，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

0: 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儿，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0: 你们看见吧？
1: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

0: 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取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3: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

0: 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7: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8: 插队侠，
7: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9: 远光侠，
7: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9: 手机侠，
7: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9: 路怒侠，
7: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9: 天女散花侠，
7: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9: 超速侠，
10: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0: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对，
2: 养生第一人呀、啊，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啊、
2: 都是干枸杞。
1: 啊、
2: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得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它
1: 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2: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2: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儿有多少？
2: 你看一眼， 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2: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2: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2: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2: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啊、
2: 嗯！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2: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2: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2: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2: 嗯，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2: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2: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2: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2: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2: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
2: 嗯，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2: 100条啊！
1: 嗯，哇，100条，
2: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2: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2: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2: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2: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2: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

0: 他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1: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4: 插队侠，
3: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4: 远光侠，
3: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4: 手机侠，
3: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4: 路怒侠，
3: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4: 天女散花侠，
3: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4: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你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

0: 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

0: 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4: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6: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5: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7: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5: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

0: 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3: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4: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 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

0: 品质也更好。
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不锈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9: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9: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9: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7: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6: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7: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

0: 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彭清华来豫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2: 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5级书记一起发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
1: 王凯在新乡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
2: 新闻述评月拍价

0: 竖屏，越拍价越低，郑州这场特殊拍卖会有看头。
1: 山野游山温，特色露营民宿与采摘经济带火河南乡村旅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邱亚斐报道。5月6号至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金华率调研组来豫，围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以多种方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豫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深入郑州、开封、洛阳三市的街道社区、民族中学、高等院校、文博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公共文化空间和体育场馆，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计划，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等情况。调研组对我省近年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民族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彭新华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落实宪法规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调整全国范围民族关系的基本法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希望河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河南实际，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善用中原大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凝聚力量，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中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抓住城市这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加快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省内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制度机制，落实对口支援政治责任，推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及时制定修改相关配套法规，不断健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全国人大民委委员金如斌、徐玉善，全国人大代表罗强、买世蕊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春江、李亚、张工、刘玉江分别陪同调研或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五级书记座谈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扎实推进九九为功，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这场硬仗，以高质量监督、高效能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华龙区综治中心，刘宁听取濮阳市4亿2公开现场运行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情况演示汇报，强调要坚持开门整治，强化技术赋能，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努力实现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四权贯通，将四权一平台打造成高质量监督、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样板，切实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在华龙区孟柯乡杨干城村，刘宁入户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村集体三资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要求以信息化赋能4亿2公开，强化组织动员，全程透明公开，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汇聚干群同心的整治合力，助力乡村五大振兴取得新进展。在杨干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刘宁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对前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刘宁强调，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完成攻坚决战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要上下同心、进锐出战，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同频。

0: 共振，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实现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的工作格局，要精准务实，攻坚克难，坚持办案开路，带动攻坚破局，突出抓好中央部署整治重点，持续深化我省确定的突出问题整治，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务实办好各项重大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开拓创新，提升质效，用好数字技术，建立全省统一的民生业务办理与监督一体化智慧平台，探索民生领域廉政风险点触发预警机制，持续拓展基层数字治理应用场景，靶向发力，开展督导，逐项抓好问题整改，力争通过整治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要常态常效，不负人民，认真落实我省出台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治理长效机制试行，坚持向标准向制度要长效，深入推进四权一平台、赋能四役两公开，推动基层行权数字化、流程规范化、监督常态化。秦国文、王刚、李卓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9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王凯实地查看企业智能装备应用、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深耕细分领域，推动产品性能革新、品质升级，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豫北转向系统新翔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转向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实施产能提升项目，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快向智能制造企业迈进。去年，河南新联鑫化工集团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王凯实地查看企业节能降碳管理技术改造情况，叮嘱企业严格落实环保安全要求，加快工艺节能、科技赋能，努力向精细化工领域延伸，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凯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提质升级中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加大数字赋能力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试、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用算力助人力，用智能增效能，用数据提效率。要加大绿色转型力度，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更多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要加大集群发展力度，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群入链，提升产业链协作效率，推动产业能级跃升，做强做优。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越拍价越低，郑州这场特殊拍卖会有看头；山野游升温，特色露营民宿与采摘经济带火河南乡村旅游。
1: 前不久，郑州市二七区雅居社区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引发关注，价格越拍越低，劲头却越来越大。那么这场拍卖会究竟拍了什么，又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来听报道。
2: 这件事情呢，是起拍价600积分。
3: 网格事件拍卖会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基础网格长、楼道长、党员志愿者手持号码牌争相叫价。20件拍品涵盖帮扶独居老人、监督电动车棚升级改造等居民身边的极难筹盼。这场拍卖会让00后微网格长周新杰直呼新颖。
4: 在我的印象中。

0: 拍卖就是要拍一些很高大上的古董啊、文玩呀、名贵的书画呀。然后这是第一次我们自己把事情揽下来，就是有一种主人公的感觉，真的感觉很新颖。
1: 谁拍下网格事件并完成，就可以获取积分，能在合作商家换取商品。与传统拍卖价高者得相反，这场拍卖是用最少的积分办成事儿。
2: 等一下，好，我们九号网格的王老师个人义务。
1: 微网格长王红艳以零积分拍下了九号拍品，签订任务承诺书。
3: 自己争取来的更有激情。
4: 它属于无主管楼院，地下室积水的话影响安全，积分都无所谓了，最主要想做点实事。
1: 在第七网格微网格长玛丽娜看来，过去派单像抽盲盒，现在拍卖会像选专场。
5: 以前派单的形式比较单一，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现在来通过那个网格事件那个拍卖会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激发每个人的特长，可以使事件更好地得到解决，效率大大地提高。
1: 社区治理曾长期陷入单打独斗、居民参与不足、小事处置慢的困境，现在推出网格事件拍卖会，用竞拍认领替代行政派单，推动了治理从行政推动转向居民自治。郑州市二七区雅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王亚楠：
6: 这一实践呢，在全国基层治理领域尚无同类机制先例，这也是全国首个将拍卖机制系统嵌入网格治理全流程并配套量化激励体系的社区治理实践。
1: 不靠行政命令派，由群众内生动力强，拍卖会的小创新破解了社区治理的大难题。王亚楠：
6: 我们举办这次网格事件拍卖会呢，就是想把治理的主动权交到居民的手中，所有竞拍标的既覆盖了居民已反映的诉求，落实了接诉即办，也涵盖了未暴露的民生小事，做到了未诉先办。
1: 为让这一创新举措更可持续，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内循环，联合商户提供兑换奖励，让每一次微小付出都被看见、被记录、被回报，激活了居民内生的主人翁意识。在郑州，这样的创新并非个例。将于今年6月实施的《郑州市高效能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标志着郑州社会治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智能化新阶段。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马晓霞：
7: 制定条例就是要把郑州行之有效的网格化治理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呀、权责不清啊、还有协同不畅等等痛点问题，为我们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如何让居民抢单从一时热闹变为治理常态？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黄冠建议：
8: 从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的意愿，提升参与的能力，畅通参与的渠道，再加上居民参与的一个激励问题，这四个方面呢，共同发力，才可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让社区居民长期的、可持续的参与。
1: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对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提出明确要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治理教研室主任王慧光认为，郑州基层治理的创新正是两高四着力要求的生动践行。
9: 拍卖会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基层治理创新，通过市场化的这种竞拍思维，激活了社区的一个内生动力，推动资源呐、服务呀、管理呀下沉，它与总书记所提出的高效能治理的要求是高度契合的。
1: 基层治理没有固定模板，关键在于贴近群众，灵活施策，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才能让基层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温度。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马晓霞：
7: 我们将以条例实行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推广雅居社区等基层创新经验，让群众的小事儿不出网格，急事儿快速办，难事儿呢共同协调解决，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一场拍卖会拍的是民生小事，激活的是自治动能，彰显的是民生温度。一部地方性法规固的是治理经验，立的是制度规范，护的是长效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0: 弄府管理学院社会治理教研室主任王慧光认为，这为河南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有温度的郑州方案。
1: 依托现有的网格体系和积分制度，具有投入小见效快可推广的一个特点，其他城市在借助郑州模式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先从这类网格微实施拍卖入手，低成本的启动居民参与机制，再逐步的扩展升级。
2: 随着气温升高，越来越多人选择走进山野游玩休闲，在南太行伏牛山沿线，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民宿蓬勃兴起，与田园采摘经济一起点燃河南乡村旅游新热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怎么听
3: 都不会去。夜幕降临，焦作山阳区的一个小山村卢亮沟便热闹起来，露营地迎来一波又一波客人，大家尽享美食与音乐带来的双重惬意，
4: 吃吃火锅，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山里的氛围，心情非常的放松愉快，
5: 听着音乐，吃着烧烤，然后喝着小啤酒，感觉非常的棒。
3: 记者看到，在卢亮沟仅一处露营地就占地8000平方米，负责人郝娟说，每天可接待游客400到500人，
6: 每天客户承接量的话大概就是400到500组左右。夏天呢，大家都想往山里躲，寻一份清静，我们就抓住的这个需求打造了这片山野露营地，让游客吹着山风，看着星光，吃喝玩乐一站式都能搞定。现在露营加餐饮的新模式特别受大家的喜欢，也带动了咱们这边的整体的消费人气。
7: 五一假期虽过，散布在洛阳山野的各处民宿客流量热度不减。临近中午，宗县车村镇一处民宿后厨内，大厨颠锅拎勺，一刻也不得闲。民宿主理人陶露将一盘盘盛满山野风味的美食端上客人的餐桌。
8: 来我们这儿游玩的客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再忙再累，我们也要保证这个菜品质量以及服务质量一如往常。
7: 洛阳特色民宿持续深耕服务创新体验，从客房细节、本地餐饮到文化沉浸项目，全方位升级接待品质。
9: 这里空气比较清新，山也青，蓝天白云的，千年一杏树，比较喜欢这里。
10: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村的千亩桑园硕果满枝，紫黑泛红的桑葚也映在青翠桑叶间，游客穿梭在林间品尝采摘鲜果，享受田园风光。
11: 移动这里的果实的口感也非常的好，回去要写一篇关于采桑葚的日记，然后分享给我的伙伴。
12: 这能够亲近自然，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风光，又能采摘到口感非常好的果实，体验感非常好。
10: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村副支书王金华告诉记者，五月桑葚陆续成熟上市，当地以桑为媒，农旅融合，不断延伸桑葚产业链。
13: 我们在做好桑葚采摘的同时，积极破解农产品季节性短板，推出桑葚果酱、桑葚果酒、桑叶茶等系列产品，实现鲜果采摘、文旅观光、农产品加工三产联动。
0: 作为我国五大名窑瓷器之一，钧瓷素有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而今在许昌禹州神后古镇的一座钧瓷工坊里，曾经的牙科医生任小飞正在用 3D 打印机和 AI 设计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添上新的时代注解。新华社记者史林静报道。
14: 38岁的任小飞出生在瓷器堆里，父亲曾是当地国营瓷厂的烧窑工，从小跟着手窑添柴看火，窑火的样子、釉色的变化他再熟悉不过。按理说任小飞的这双手该端瓷器，结果大学他读了口腔专业，毕业回镇上开了一间牙科诊所，拿起了牙科器械。
15: 当时我这边牙科诊所嘛，是两间房子，在另一间做了一个钧瓷的小展厅，平时会和一些喜欢钧瓷的朋友一块去聊聊钧瓷，了解的多了，慢慢的想着自己要不要去尝试着去烧一些钧瓷。
14: 2010年，任小飞在自家小院砌起窑炉，拿惯了器械的手开始试着与泥土和火焰对话。头几年几乎没烧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满窑废品令他十分沮丧。
15: 从零开始，差不多有4-5年时间，才真正的把钧瓷烧得稍微有模有样。其实我更希望就是说，我的作品不光是好看，还要好用，怎样能贴合年轻一代的审美。
14: 他从山间雾气里提山水釉，从秋日紫茄上取紫光釉，又做出盛世黄、藏蓝釉、

0: 年轻人爱不释手，有的颜色甚至一色难求。
1: 主要还是在传统的釉水上去不断的创新，做符合当下审美的一些颜色。一开始创新出来一个大家没有见到过的颜色的话，是不被认可的。但是真正投入市场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感觉自己这个路子没有走错。
0: 釉色变了，器型也变了，茶壶的弧度开始讲究人体工学，出水断水反复打磨。国潮热起来，他顺势做出钧瓷手机链、项链、小手办、冰箱贴，千年窑火在他手中烧出了好用和好玩的新味道。
1: 虽然在不断的创新，但是还是要守着钧瓷的根。目前的作品大部分还是以传统手拉坯成型，但是有些这个复杂器型也会借助这个 3D 打印啊，借助 AI 设计。
0: 在任小飞身边，新一代的手窑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守着窑也敢让窑火换种烧法。而神后古镇也在发生变化，文化园区、电商直播、非遗工坊纷纷涌现，千年钧瓷正迎来新的窑变。任小飞说，他们这一代手窑人不是颠覆者，也不是守旧者，而是续活者。
1: 钧瓷不能让它只能摆在博物架上，更好地融入到当下生活里边，让它既好看又好用。作为青年一代的传承人，既要坚守也要创新，我会守着这一路窑火，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钧瓷，喜欢上钧瓷。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记者从省委改革办了解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通过了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3: 5月9号上午10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4 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2: 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电动汽车日均充电量176.3万千瓦时，是平日的3.1倍，较2025年五一假期日均充电量增长41.7%，创历史新高。
3: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河南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基地申报、运行及保障激励等内容，为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赋能。
2: 近日，上千只牙沙雁飞抵新乡卫辉黄河故道安家。牙沙雁又叫灰沙雁，已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牙壁建筑师的美誉。
4: 联播说天气。
3: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11号北部东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黄淮之间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夜里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3: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2: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3: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2: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3: 嗯，
2: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啊、给慢慢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不至于说堵得这么厉
1: 害。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到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

0: 从拿9.9块的假戒指取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

0: 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他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2: 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在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想问问我们两位的关系。

0: 检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1: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2: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的戒指，
0: 对，
2: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2: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2: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2: 对，就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带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多少钱？
3: 是111,100。
0: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0: 好男人。
3: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0: 为什么？
4: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0: 平常带过吗？
3: 一次都没带过。
4: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3: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0: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4: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0: 你愿意收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0: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
4: 对对对，
0: 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3: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0: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3: 来
0: 品尝一下，尝尝看，
3: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4: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3: 再吃一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 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0: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中式婚礼，嗯，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1: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1: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1: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1: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1: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3: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能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看书，
1: 来，孙楠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

0: 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的，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嗯，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嗯，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宋丽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的时间，
1: 对，
0: 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1: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0: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哎，经常坚持去喝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0: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再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0: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在这个温水里边。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盖子，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
2: 了。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
0: 没错，
1: 王经理啊，这蜜确实是好蜜，牌子也是好牌子，产品听起来确实不错。这一瓶应该很贵吧？
0: 其实也还行，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 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
1: 哦，
0: 今天是这样的，我来一次做一次节目，对吧？给大家推荐一次，咱不可。

0: 能说一瓶一瓶的推荐，直接给大家带一个组合，是六瓶，市场价格的话，就400多块钱了，对，68×6400来块钱了。那今天咱们首次来宣传是吧？济海棠这个品牌呢，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拿出来是我们最大的力度，让利再加送，好不好？首先我给到大家就是，直降200块。240元让大家带走六瓶，只要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多加赠一瓶，并且我要强调一下呀，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是
1: 就是
0: 500克，
1: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240块钱，
1: 240块钱相当于
0: 六瓶
1: 再送一瓶，
0: 节目当中下单的啊，就节目期间打电话的，我再多送一瓶就是7瓶。
2: 大强，你觉得行吗？
1: 240，7瓶，你要说这个价格，其实也还可以，只能说还行，但是
2: 不够燃，
1: 不够我们节目的这种对吧？这个调性，
2: 对，
1: 那肯定得再搞点。
2: 嗯，
1: 那这样那个啥，那个小王，
0: 嗯，
1: 7瓶，要不你看再多给一瓶，8瓶行不行？
0: 嗯，哎呀，说实话，真的这个已经很为难了。嗯，因为我这个价格我还降了呀，我不是说按照400多块钱，你要是400多块钱给你8瓶，我给你10瓶都行。我现在是240块钱，240块钱7瓶呀。
2: 可是所有的品牌来我们这儿都得先给主持人个面子呀，是不是？要不然像我们俩这面子往哪儿放？
1: 是的，对，就是我就是再问你要一瓶，就是啊，240，8瓶。
0: 哎呀，那行这样。你跟二位都这样说了，
1: 因为你合到30块钱1瓶嘛，对吧？
0: 这个帮我们做节目了，我们要连这点面子，一瓶的面子都不给，那确实也说不过去。那这样吧，行，那就按您说的，我再给您一瓶，240块钱，咱今天这个一组8瓶，8斤。
2: 你看咱俩争取还是行的，是吧？
1: 八斤，240，合到一斤是多少？30是吧？
0: 嗯，
1: 30就还可以。我刚刚要少了，我他要10瓶了。我刚一开口应该要10瓶，再看看人家砍到9瓶。
2: 你一会儿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行，咱俩这关算是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王牌环节，
1: 嗯，
2: 是我们跟听众很好的沟通的一个粘合的环节。
1: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环节。
2: 对，这个环节是绝对不能跳过的。昨天其实跟王经理咱们也沟通了，是不是？
0: 嗯，
2: 就是一个电话砍价环节，
0: 这个，
2: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这个我想打断一下，确实咱们沟通了，但是我们沟通当时的这个组合价格是240块钱6瓶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参加砍价，对吧？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8瓶了，如果再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砍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们接受不了。
2: 那这样吧，那咱昨天沟通的时候是砍价3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嗯
2: 啊，我们现在给您这样吧，我们时间上咱们
1: 减一分钟，
2: 减一分钟。
1: 2分钟
2: 的时间，
0: 嗯，不会这么好心吧？直接给我让一分钟。那我先问一下啊，一个电话砍几块钱呢？
1: 2块呀，
2: 2块呀。
0: 那肯定不行。我说呢，这样吧，2分钟这个时间我能接受，好吧？但是一个电话我们只能1块钱，这是最多了，只能1块钱，一个电话砍1块钱，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全当做品牌宣传了。您在这个砍价的过程当中多介绍介绍我们济海棠这个蜂蜜，我们就能接受。2分钟1块钱。
2: 那这样吧，大家
1: 一个电话1块钱，
2: 咱们也让王经理见识见识咱们节目的号召量，行吗？咱以前给他3分钟是吧？咱今天虽然时间缩短了，咱的那个钱也从一个电话2块钱变成1块钱，但是咱们把大家都号召起来。
1: 对，这样吧，
2: 然后让大家把身边的亲朋好友啊都知道，咱们今天啊有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间，赶紧去号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春天多干燥呀！号召大家一起来参与节目，咱们把价格砍下去，行不行？
1: 电话要先记住，是400-600-0737，400-600-0737。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济海棠的蜂蜜，是240块钱8瓶，然后给2分钟的时间。计时一开始，这2分钟的时间打进一个电话是便宜多少？1块钱。
2: 1块钱。
1: 哦，1块钱。好，1块钱。
2: 咱们跟王经理说好了啊。
1: 对，一个电话就1块钱啊！你那2块钱，王经理扭脸走了，我们也没法做了这节目。一个电话1块钱，限时2分钟，400-600-0737打这个电话，只要打进来一个，就在原价基础上再砍1块。
2: 好，我们准备好倒计时啊！倒计时3、2、1，开始。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字号的品牌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产自海拔的深山林场，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今天的组合呢是八瓶，一瓶是500克，也就是1斤。那么现在的砍价环节呢，一个电话就可以在240元8瓶的基础上啊，再减掉1块钱，就是一个电话减1块。电话您记清楚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
2: 哎，喝蜂蜜的好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女士喝了美容养颜，男士喝了。

0: 呢润肠通便啊，老人喝了呢也
1: 身强体壮，
0: 对孩子一岁以上的更加是可以放心喝了啊、嗯、孩子有个生病感冒咳嗽啊，都可以让他喝一些蜂蜜水。总之呢，蜂蜜是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你敷个面膜呀，对不对、
1: 嗯、
0: 做个手膜呀等等，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你想找到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百年品牌的济海棠，一瓶68元的一个价格，今天是8瓶给您，是总共8斤的一个量，
1: 对，
0: 240元的价格，最终成交的是多少钱，就完全取决于大家了。记好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现在可是1块钱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发动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赶紧来帮您砍价，他们买不买没关系，
1: 对，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就是打电话就砍价，就打电话砍价，就不买都没事儿。咱看这个价格，2分钟内咱能给他砍到多少？
0: 看看我们节目的号召量哈，
1: 嗯、
0: 我们看现在倒计时，其实只剩下
1: 现在还有30秒的时间。
0: 嗯，30秒，抓紧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您去街边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蜂蜜，
1: 嗯、
0: 它的蜜源非常的稀缺，成本真的是不低的啊。
1: 对，
0: 百年品牌，
1: 对，它是党参花。党参花，因为刚刚小王也介绍了啊，这个一年只采一次蜜，因为党参花的花期一年只有一季，所以说它只能采一次。
0: 别光顾着听啊，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
1: 时间到了。
0: 好，我们倒计时已经结束了啊、
1: 嗯、
0: 看一下现在最终有多少位电话打进来呢？
1: 统计数据是一百三十九条，
0: 139条，来，赶紧算一下，240减139，
1: 等会儿一百三十九，104、104、101，
0: 101，
1: 就是最终是101块钱，然后8瓶，也就是8斤装的济海棠党参花蜂蜜。
0: 我觉得咱今天既然耗了这么大的劲儿，起码咱能把3位数变成2位数吧。
1: 就是、
0: 这样吧，咱们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2: 抹个零啥意思呢？
0: 抹个零
1: 就是
0: 去掉一位数，
1: 11，把那个零中间那个零给抹了。
2: 11肯定不可能吧？
0: 一会儿王经理哭给你看。
2: 真会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想把3位数变成个2位数就行，我们开心。
2: 哎，就99呗，
1: 99块钱，99。
0: 哎，
2: 听懂了，
0: 就行。
2: 这个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啊！说实话，99这个价格呀。听着是很美好，但是我做不了主，我也没法给人家济海棠这个品牌老总交代。
1: 没事，
2: 人家委托我来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吧，我去沟通一下，你们别急，我沟通一下。
1: 这个货已经备到仓库了，我知道是备了100组，咱就这样定了，99啊。刚刚他说的是8瓶是吧？一瓶1斤，那就是998斤。来，想要的现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了，400-600-0737。来，400-600-0737，现在想要的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这个价格就这样定了，99.8斤啊，99.8瓶。
0: 400-600-0737，400-600-0737，这可是我们两个私下就这样定的呀、啊。趁着大家现在把电话赶紧打进来。
2: 你俩太坏了，你这不就直接把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这头还没给消息呢，你们直接就让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了。这，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这个我刚才跟这个厂家老板也沟通了一下。既然我们也参与了节目，对吧？也确实也砍价了，那我们就得认赌服输。完了，就是我们仓库备了100组货，那就100组，100组，我们是99块钱8斤，多了真没有。你下次再让人备货，人真不敢备了，这个价格太吓人了，太低了，主要是，就是我们价格这么低了，是这样啊。我借此机会，我再宣传一下我们，
0: 行，
2: 好吧，
0: 再多做。
2: 这个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
0: 嗯
2: 啊，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告诉各位，选择好蜂蜜，选择我们济海棠的好蜂蜜，一定要谨记我们济海棠这个品牌。其次，今天推荐给大家呢是党参蜂蜜膏，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什么百花蜜啊，这蜜那蜜的，对吧？我们是采的党参花，一年只开一次的党参花的这个花粉酿成的好蜂蜜。然后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每一瓶都是500克，整整的1斤，足斤足两，记住我们的好。然后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0: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大家收到。

0: 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1: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0: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1: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0: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
0: 对，
2: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1: 对的，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1: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是真真正正受到这个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这个认可的啊，老字号品牌，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那么首先在这个品牌上，在品质上就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说实话百年的品牌了，不可能说为了这一斤小小的蜂蜜是吧，为了这一斤不好的蜂蜜去砸了自己的这个招牌。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蜂蜜，肯定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牌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一个第一个保证。那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蜂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看它这个蜜源是什么，对吧，它这个蜂蜜的制作的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
0: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桃花花蜜啊、什么槐花花蜜啊、但是像党参这种能入药的药材的花采的蜜、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刚叫小王吗？因为我们知道是王经理啊，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天天喝蜂蜜。
1: 那当然了，我肯定是经常喝蜂蜜，因为喝蜂蜜确实让咱们很舒服呀。你看我一般每天早上早起第一件事情先用温水喝一杯蜂蜜水，一整天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习惯都是一样的，包括有时候可能感冒了咳嗽是吧，觉得特别难好，吃药都不顶用，经常坚持去喝蜂蜜水，可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这个缓解。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啊，咱们济海棠的这个党参蜂蜜膏呢，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咱们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的蜂蜜之外，我们还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蜂蜜。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平常日常购买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蜂蜜也好、就是怎么能辨别它这个蜂蜜是一般的蜂蜜还是好的蜂蜜，或者说是有一次冲好的那种的。
1: 其实你看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也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济海棠党参蜂蜜膏，你二位可以看着啊，我来给大家讲讲。首先我们讲这个看蜂蜜啊，是不是真蜂蜜要看它的色泽是不是金黄的、它的这个吸稠的这个程度，按正常来说啊，真正好的蜂蜜应该是稠如凝脂，拉丝不断。您二位可以看看咱这个蜂蜜啊，
2: 这个确实稠。
1: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就是看。第二个方法呢，其实就是闻。打开之后，您来闻一闻，它应该是有那种花香味，因为它都是采花而来的嘛，对吧？
2: 对，
1: 它一定是要有花香味，并且是那种清香扑鼻的，不是那种甜腻特别刺鼻的那种香味。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们的闻。然后其次呢，就是您可以啊直接取一些这个蜂蜜啊，放到咱这个温水当中，盖上这个盖子啊，用力的去震荡它。真蜂蜜

0: 它一定是浑浊的，它的这个泡沫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这种蜂蜜，那它是比较清亮的啊，它那个泡沫也比较少。
2: 就是用温水，然后
0: 对，
2: 就是取一勺蜂蜜，然后放到这个温水里边。
0: 嗯，
2: 然后就是怎么震荡呢？就是盖上，
0: 就盖上盖子，哦、然后直接就晃就行了。
2: 晃这个杯子，
0: 对，其实多去晃一晃就行了。
2: 如果看到就是浑浊有泡沫的话，代表是真蜂蜜。嗯、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一年只采一次嘛，所以啊，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平时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售价呀，就是68块钱一瓶。我们这一瓶是一斤装的，一瓶是一斤，不是市面上那种有些可能是150克、250克，咱这个不是啊，
1: 嗯、
0: 是
2: 就是
0: 500克，
2: 一瓶是500克，
0: 对，500克，对，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市面上。说实话，我们的专柜价格也好，商场当中价格也好，超市的价格也好，可能就是68块钱一斤。你说有没有优惠？也许会有60或者58，这了不起了，就优惠个几块钱，从来没有说像咱们今天这么大力度，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斤。所以说，我想告诉各位听众的是，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能多订几组的一定要多订几组，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来订一订。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
1: 对，只有100个名额啊！嗯、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接是厂家直销免费包邮的啊。那王经理可以做到这样吗？嗯、大家收到货了，满意了再付款。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您一通电话啊，下完订单了之后，我们直接啊送货到家。甚至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啊，我对我们的品质有信心。嗯、您可以打开一瓶先试吃都行。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您找我们退款退货。
1: 那一瓶不用再给钱了吧、
0: 不要了，你吃都吃了了，不用再给钱了。
1: 也就是有一瓶还可以试吃的、啊，
2: 就是、还能试吃啊。
1: 对，
2: 如果说满意了就收货，不满意的话直接就是退款，货到付款。
0: 对的，
1: 没
0: 错，没
1: 有任何的风险，大家来承担的啊。只是我们名额今天非常的有限，只有100个，大家电话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
0: 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济海棠，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安徽老字号，目前来讲已经用匠心传承了将近有百年。

0: 做的是这个手法是什么？首先我告诉各位，今天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呢，我们全部是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的生态林场，并且呢采的是党参花。这个党参花呀，它一年只开一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只有环境好，这个蜜源才好。然后我们济海棠用我们自己的品牌来保证给大家啊，是真正的天然的好蜂蜜，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让大家呀是真正的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这是我们的这个蜜源啊，蜂蜜当中呢富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的元素，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对吧？它有各种各样好的这个功效。那除了蜂蜜之外，刚才讲我们是党参花，什么是党参？党参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党参是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止渴的这个功效。党参蜂蜜膏呢，就是让这个蜜蜂啊采集上好的这个党参花酿成的好蜜，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这两者呢是强强的结合，功效呢是更强于两者的。它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是要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蜂蜜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济海棠的党参蜂蜜膏，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认可的，经过咱们认证的，它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1: 对，我们是今天厂家直销啊，您没有任何购物风险，而且我们又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来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抓紧订购了。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

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

0: 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上回书说到于金彪啊，一甩袖子走了，徐达心里不痛快，朱元璋心里也琢磨，嘿，徐达，都说你有本事，一见面就给你来个赞，我看你怎么能够征服说服于金彪。路上没话说，很快来到滁州城外，相距不到几里地了，就听着道道道炮声响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里边冲出一彪人马，高挑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大旗迎风飘摆，谁来了？元帅张玉迎接徐达、徐国显。远远的下了坐骑，紧走几步，哎呀，主公辛苦了，可请来了新元帅。张元帅，我已经把贤士请来了。徐达急忙下马呀，哎呀，张元帅，一向可好？多日不见，可想死小弟了。张元帅承蒙抬爱，万分感激。徐达有礼。哎呀，贤弟免礼，咱们谁和谁呀？我家主公盼你如旱苗盼雨，众将想你，朝思暮想，你可到了，我也松心了。两人有说有笑，步入滁州城，过了城门洞，这才上马来到滁州城的州衙，也就是朱元璋的临时阴暗殿，吃喝款待不提。当天晚上，朱元璋找来了张玉和刘伯温跟脸商量，就把在路上于金彪如何的翻脸给徐达来个赞这个事儿说了一遍。军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能给两个人解开这个扣呢？将帅不和，可主军中不利呀。刘伯温想了又想，这件事儿啊，我看这么办，赶紧摘选良辰吉日，叫徐达登台拜帅。一来化符前言，当初你这么许的愿，就应该立即给他兵权，好操演人马。第二，于金彪一看徐达已经执掌兵权，他也就认了，至于他们之间这个疙瘩慢慢化解。朱元璋说好，那么什么时候叫徐达登台拜帅为好呢？咱们得搞得隆重点儿。张玉说，军师出招吧。刘伯温呐，就画了个图，画什么点将台，又挑了个好日子，挑选2月2龙抬头这天，徐达登台拜帅，呵，军中都传开了。

0: 屈打要登台拜帅，效仿古人，想当初金台拜帅，呵，修点将台，说要剪断，点将台修好了，拜帅所应用的东西也准备齐索了，而且将士军卒也操演好了。再有两天，徐达可就接帅印了，张玉交兵权。在旁边有一个人闹心，谁呢？东海王胡大海。因为徐达事先告诉众将，十七禁律54斩里其中一条，不许酗酒。胡大海最反对这条，不让喝酒那可不成，我一天得喝两三遍酒，不让喝怎么办呢？姓徐的，三道广泰庄你对我那样，我吃了这么多苦，至今这个仇咱没报，没别的，我呀找老于去。对，于金彪这几天呢请假了，不到营中听差。为什么呢？众将也都忙，朱元璋找他他也没来，本来徐达也请的他也没到，一天在家里就是喝闷酒。又赶上胡大海诚心冒患，当兵的孩子们给我抬两坛酒，哎，到于将军家喝去。嗯，哎呦，胡二将军不让喝就是喝酒，嗯，管了别人管不了我，走走走走。这些儿郎们抬着酒坛子就来到了于金彪这，一见面于金彪愣了，嗯，二哥呀，你带着酒干嘛？还怕我这没酒？
1: 嗨，元帅不让啊。
0: 哎，新元帅跟人不一样，人家都十七禁律54斩，唯独他十七禁律55斩，说哪个要喝酒就杀。我呀倒没什么，我就一个人死了能怎么的，脑袋掉了碗大了疤了。你不行啊，拉家带口的还有老娘，可千万别惹事儿。那徐达咱惹不起，谁让人官大我们官小了，人是元帅，咱俩今天好好喝一回，明天开始禁酒。于金彪本来和徐达就有矛盾，一听徐达两字火撞顶梁，怒发冲冠呐，二哥你别说了，徐达算个什么东西啊？嗯，想当初兄弟我把家产献出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渔樵兵变，跟随主公战襄阳，取滁州，屡立战功。他能把我怎么的？冲你这么说，20月20日我非喝酒不可，我就喝酒进辕门，看他能把我如何。嘿，好，我佩服你，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喝我也喝。对，干喝。胡大海吃饱了喝足了回家睡觉去了，他呀没事儿。于金彪不行啊，这是个直性子。嗯，2月2日龙抬头，徐达登台拜帅，我偏要吃酒戴罪闯他的辕门，你说这不是找别扭吗？回头咱们再说西吴王朱元璋，为了叫徐达早日登台拜帅，统领三军做了周密安排。总管是刘伯温，这个将台呀得派人监制，是张玉按照刘伯温画的图纸一丝一毫都不差建造好了。帅台雄伟壮观，高有3丈，按天地人3裁，宽24丈为24后，正中间有25名卫士，全都是头戴黄帽，身穿黄衣，手拿黄幡豹围，此为中央无极图，以为勾陈北极星之象。在东边站着25人，都是头戴青帽，身穿青衣，手拿青旗，为东方甲乙木，属为青龙之象。西边呢还有25名卫士，全都是身穿白衣服，手拿白旗，为西方庚辛金，为白虎之状。南方也有25名卫士，都是头戴红帽，身穿红衣，手拿红旗，为南方丙丁。

前为朱雀之士，在北边还有25名卫士，头戴黑帽，身穿黑衣，手拿黑旗，为北方人鬼水，为玄武之士。在下边还有365名将士，手拿杂旗，为365周天，另外有72人为72后。从将台往前去，就是由北向南呢，是黄土金沙遍绕，两旁边站着文武官员，文官纱帽赤乱颤，武官是簪缨乱抖，四周围旌旗招展，皓带飘扬，无数彩旗呼啦啦迎风飘摆。三层的帅台呀，每层都2名西吴大将，手中拿着是西吴王赐给徐达的东西，什么九曲葫芦棍呐、还有丹弓、赤石啊，这3件东西呢，象征着元帅的权力，执掌生杀大权。四周围有4面4镜回避牌，每个牌下边站1名牙将，牙将手下有20名卫士，干嘛呢？在这掌管纪律的。这边栽好了大炮，这边有锣，那边有鼓。等到了2月初2登台拜帅这天，朱元璋完全按照汉高祖拜韩信的办法，一点都不差，传出了旨意，小雨城中百姓家家悬灯结彩，黄土殿道净水泼街。朱元璋起来是沐浴更衣已毕，带着文武群臣赶奔徐达的官邸。怎么，徐达有福了？那当然了，请来了贤士，先把房子预备好，这叫衣食住行都得齐作。有人准备了4马高轮车呀，来到了门前，家人往里送信，就说本王迎接贤士到教场登台拜帅。是，家人答一声进去了，紧跟有人把衣服送进来。什么衣服？给徐达准备了3叉紫金帅子盔，紫金眼心甲，护心镜，飞虎战裙，什么中衣、虎头战靴、山河玉带、防身佩剑都齐齐索索的都准备好了。拿进去之后，徐达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的婚上下手指紧沉利落，后边8个人前呼后拥把他送到门外。哎呀，有劳主公了，徐达有礼。哎呀，徐贤士请来上车，多谢主公，请您上马。不，贤士上车。徐达一拂车沿，刚要上车，朱元璋伸手干嘛来搀徐达，干嘛要搀呢？扶一把表示敬贤。徐达不干，哎呀，主公这可使不得，别折杀我了。算了、不行不行，我非扶一下不可。哎，不行，张玉说这么办吧，我代主公扶徐贤士，也好。就这样，徐达上车，张玉扶一下，然后呢又啊拉了下车沿，拽拽车轮表示敬贤。所有人轰车，哇，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徐达坐着车辆直奔教军场，朱元璋带人赶紧骑马先行一步，干嘛？在里边迎接。朱元璋先到教军场，点将台上坐稳，文武官员站好了，有人报徐贤士到，到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到到，连珠炮响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麻雷子二踢脚这通放啊。徐达也非常兴奋呢。是啊，人的一生有今天的殊荣，那就是盖天儿了。有人搀扶徐贤士下车，徐达下了车，撩战裙分甲衣，来到教军场，往这眼前一看，哎呀，只见西吴将官呐，列立2厢，四周围有军卒，高挑彩旗呀。一个个精神抖擞，真是兴旺气象。徐达想，我今天算有施展才能的地方。

然才华地方，这叫英雄有无用武之地呀。为休闲王认可粉身碎骨，就这样踏着金沙黄土甬路来到点将台前。朱元璋在上边坐着，徐达上前施礼，参见主公。哦，徐贤是免礼，说着一伸手，他把帅印拿起来了。徐贤士啊，今天本王将帅印交于你，就是把江山社稷托付于你，老百姓的疾苦托付于你，望你为国尽忠，为民出力，不要辜负我西吴人马对你的希望。哎呀，贤王千岁，臣蒙贤王三顾之恩，肝脑涂地难以报恩情啊，今日委以重任，我哪能不效力呢？忠则尽命，望主公多多提携。磕头已毕，伸手接过帅印，往旁边一放。这阵儿教军场内鸦雀无声啊。是啊，这么庄重的事儿谁经过呀？看着既出奇又兴奋，同时也害怕。我们这帮人呢，占山的落倒的，嗨，打杠子套白狼的，过去什么事都干呢。有了新元帅，军纪严明，得小心，要是一不小心把脑袋可就没了。朱元璋特别高兴，看了看左边坐的李善长，瞧了瞧右边是张玉，旁边的桌子坐的是刘伯温。有人排摆香案，香案事先准备好了，香烟缭绕。只见李善长站了起来，唰啦打开了祝文。朱元璋急忙上前施礼，净手焚香，静听着李善长高声朗诵：西吴王朱元璋主告上苍，元朝暴虐，残害忠良，奸臣挡道，百姓遭殃，狼烟四起，各居一方，元璋起义，重振朝纲，徐达为帅，统领兵将，开疆拓土，惩治昏王。念完之后，朱元璋将香插在了香炉内，这叫祭天。随后唰挑起了大道旗，也就是帅子旗呀。大家这么一看呢，嘿，真威风啊。这杆帅旗高有三丈三尺，杏黄缎子面，周围镶的红火焰，小字是西吴王驾下总督兵马大元帅，正中间青丝线绣着斗大的徐字。这大旗是迎风招展，被风一刮，扑啦啦山响啊。紧跟着朱元璋拿过了虎符玉节，哎呀，徐爱卿请接过去。徐达拜留拜接过虎符玉节，这才授予帅权了。随后朱元璋说：众位亲家，从今天起，上至将官以及小王，下至军卒黎民百姓，都由元帅掌管，哪个不服从将令，定斩不饶。元帅请升座帅台，谢主公。就这样，徐达怀抱虎符玉节来到帅子台，往虎皮高脚椅上一坐，唰啦，众将闪在两旁。徐达说：众将官，徐达承蒙主公错爱，三道广泰庄，我才受命于王位，今天又授以兵权。徐达才疏学浅，还请众位多多帮助。不过既然我已经当了元帅了，那么国有国法，胡大海到这之后告诉他了，22天呢咱俩都喝酒闯辕门，看他怎么地。胡大海说完没事儿，
他去听点。

去了，于金彪当真的，他不管那个，这两天天天喝，很多他的朋友到他吹风，说徐达来也不像话了，来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啊，呵，又什么纪律什么听点的，哎，咱也不敢惹呀、啊，还得你给咱出气呀、啊，你放心，我非把他这看他怎么的。胡大海说完没事了，他去听点去了，于金彪当真的，他不管那个，这两天天天喝。很多他的朋友到他吹风，说徐达来也不像话了，来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啊！呵，又什么纪律什么听点的，哎，咱也不敢惹呀、啊，还得你给咱出气呀、啊。你放心，我非把他这条免了不可，就是吃酒进辕门犯死罪，我给他搅黄了。

着骑马到教军场听点去。哎，陈哥哥，你甭管，给我拿酒来。哎，你拿不拿？哎，你要不拿，我自己拿。哎，好，你可少喝呀。啊，哎，我求求，这算犯脾气了，怎么办？一会儿把酒往这一放，两壶换的小壶。他把碗放这了，拿起壶，墩墩墩，这一碗一粥，咕噜进去，那壶咕噜进去，拿酒来啊，还喝呀？我没喝足，不行啊！一会儿元帅点卯怎么办？还没你事儿。哎呦，我这给你跪下了。家主爷，老夫人叫我照顾你，怕你冷，怕你热。我知道你跟元帅素日有隔阂，如果你今天再误了卯，要重打四十的。哎，陈哥哥，你看这干什么呢？你们看于金彪，性如烈火，

0: 呀，你甭管，就这点就听着，倒嘟噜噜，倒倒咚咚咚咚倒，可了不得了。元帅到了，人家那边登台拜帅，你快去吧。登台拜完帅，我知道就该点名过卯了，你快走，咱家离教军场不远，你还来得及。
1: 哎呀，你别多说行不行？
0: 你不能睡。谁说我睡了？我这听着呢，我该去时候去，现在去太早。
2: 哎，好。
0: 又等了会儿，大咕噜噜噜噜噜，咚咚咚咚咚。
2: 啊，这点卯了，头卯不到，重打四十啊。
1: 嗯，好，我就等挨着四十跪呢。不去，又躺下了。过了一会儿，到到，两声鼓响，两声炮鸣啊！
2: 哎呦，这可是二卯了。
0: 只见于成吓得骨头都酥了，都哆嗦了。家主爷呀，你快走吧！哎呀，没到时候，我偏误他点卯，我看徐达他能怎样？
1: 嗯，到到到，
0: 得了，三卯了，家主爷，你快跑吧，别到教场了，哈哈！我要误他个三卯、四卯、五卯的，我偏这边去。来呀，成哥，备一把，砍刀！于成吓得趴地都起不来了，快起来吧！
2: 哎，好，等着吧，我给你收尸去。
0: 来呀、啊！有人备马抬刀，再看于金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的婚上下，手指紧着利落，背弓带箭，把这走线铜锤的兜囊也带好了。来到外边，抓枪在手，扳鞍刃蹬，乘胯坐骑，马后揪着，打了一掌，这匹马四撑开，翻天亮掌，天跳跑，来到了辕门外。带出思江，哎哎哎。

于金彪一看也害怕了。怎么，今日教场和往日是大不相同啊！哎呀，只见辕门用彩绸所搭，周围是无数大旗呀、啊，飞龙旗、张牙舞爪、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口吞日月，什么飞豹旗、飞蟹旗、引军旗，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是迎风招展。由辕门直到将台下是黄土金沙殿路，两旁边文武官员吹手站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场内是鸦雀无声。往正当中看，迎面呢是将台，将台上高坐的是徐达，头戴帅子金盔，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肋下悬剑，头上有千乘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在这边坐的朱元璋，那边是刘伯温，在这旁坐的是元帅张玉。一扭头瞧见旁边十七纪律五十四斩，最后一条带酒进辕门犯死罪。他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了，哈哈，这条冲我来的，我呀还不在乎你，好酒啊，好酒！哈哈哈哈，他连喊带叫，那边有军卒啊，一边二十名军卒呢，哎，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大声喧哗，谁说的？进去，提战马，进辕门了。到辕门门口，应该叫中军官报，请示元帅，我进去可以不？我来晚了，也不许骑马进呢。他骑马就进来了。哎呀，可把众人吓坏了，一个个急得青筋蹦起，多高，心想于金彪你犯什么病了，素日挺听说听话的，今儿怎么的了？来到了辕门里，见官呼啦就围上，手拿刀枪剑戟，站住！于金彪下马。

0: 好好好，我这就下马，缰绳一扔。中军官过来了，元帅有令，调你到将台下候令。哼，我不认得哪个是元帅，我只是有主公，不知有元帅。他一撩飞虎战裙，掰蹄于踏尾，腾腾腾腾腾，迈虎步来点将台前。哎，贤王千岁，于金彪有礼。说着跪倒磕头。朱元璋一看，心想：于将军呐，你对我忠心耿耿，为了我起兵，我是个穷光蛋呐，啥也没有啊，想造反得有钱财，买军粮买战马，都是你散尽家私啊，给我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一切安排好了，我到这儿当上西吴王，多次救我性命，武当山没有你我命没了，襄阳城滁州城，哎，功高如日月，但是今天的事儿你办的可太叫为难了，你吃酒带醉闯辕门犯死罪，连误三毛犯死罪，没有将令骑马入辕门又犯死罪，三罪归一，你还活得了吗？知道吧，是你今天犯脾气，不知道该说本王不会带兵带将，得说他几句。于金彪，臣在。哎，你连误三毛，元帅高抬贵手讲你饶过，快谢元帅不斩之恩。这句话说得挺好，先叫谢不斩之恩，那就是给呀、啊、徐达个台阶儿。你看看他一给你配带钱就算了，徐达也明白，他太喜欢于金彪了，这员虎将上哪儿找去，别个长得相貌丑陋，能的是真大呀，只要在我的眼前磕个头说几句好话，我呀训斥几顿就算完了，我真杀吗？哎，徐达在这等着呢。于金彪一听啊，站起来，谨遵主公之命。腾腾，他奔徐达的桌子走过来。徐达一看，哎，不得灵，还行，只要倒着就行。哪知道于金彪来到了徐达桌子前，看了一眼，他们俩一扭躲过去，绕到张玉身旁。于金彪谢元帅不斩之恩，扑通跪下了。张玉看，嗨，我哪是元帅呀、啊、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于金彪太不像话，你也不给徐达个台阶下呀，有心说他几句又怕火上浇油。哎呀，于将军免礼免礼，我张玉已经不是元帅了，现有新元帅徐达刚刚接过帅印，快谢徐元帅。哪个徐元帅？徐达呀。嘿嘿，我于金彪自从跟主公之后，只是有张元帅，不知道哪个是徐元帅呀。哎呀，这不在那儿呢吗？你问的是他？对呀。哼，他把张玉身旁一站，眼睛望天不言语了。徐达这回可真受不了了，咚，胆大于金彪，今日我蒙主公重托，委以重任，当上兵马大元帅，你连误三毛，吃酒带醉，闯入辕门，违抗将令，不杀着你，难以正军规。来呀、啊，把他给我绑上，推到辕门之外，杀！是，刀手呼啦就过来。于金彪一看，干嘛？干什么？来抓你刚一伸手，当当当当当，几下子兵棒给打趴下了。朱元璋一看，这不像话。胆大的于金彪，你竟敢打刀斧手，这还了得？来呀、啊，传本王旨意，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后斩。 推出去，没敢说杀，后斩，等候杀他。为什么呢？好给徐达个台阶啊。徐达多明白，那拔根眼睫毛都是空的，明白舍不得杀，给我台阶下了。哪是于金彪一听说朱元璋传旨杀他，他不动了，把盔摘下来往桌子一放，假叶子扒下来团不团往旁边一堆，宝剑摘下来了，仆从跪在朱元璋眼前：“主公啊，微臣只说是福保你老人家共同大业，得下元朝江山，一统华夏，想不到微臣先行一步，不能保护主公了。”哎，然后跟众将做罗圈揖：“众家弟兄，素日你我在一起如同亲弟兄一样，我于金彪脾气不好，有得罪之处万望原谅。众位弟兄看在我们相处一场，清明节给我烧两张纸吧，我走了。”手一背，绑吧。嘿，刀斧手棍拿着把它捆上，往外就推。大家一看于金彪你真能捉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人推推搡搡把于金彪给推到外边，唰塞好了桩橛呀，然后就把他给绑在柱子上，发柳子搭了下来，他往这一站，哎呀，于金彪觉得自己啊成着能耐了，太行了。旁边过来刀斧手，刀斧手是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嘿，圆脸膛，大眼睛，白白晶晶的，帽子上插着一根直脊铃，身穿大红衣服，半披半挂，腰里系着油布围裙，怀抱鬼头刀，来到于金彪近前：“于将军，小人伺候你归天。于将军呐，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哎，这么办吧，我给你搬把椅子吧，也不从哪儿弄把椅子往这一放。于将军，来坐一会儿，我就这么大本事。”于金彪往这一坐，一抬头，一看这刀斧手长得干干净净，是个小伙子，眼中含泪。人都说刀斧手心狠手黑呀，是冷血动物。你想他都敢杀人呢，他有什么感情啊？这个孩子怎么长这么好？你叫什么？
1: 啊，于将军，我叫张小乙。
0: 你怎么当刽子手了？
1: 哎，我是骑兵，挂花之后腿上有残疾，就搏到刀斧手队了。
0: 那你还给我把椅子？
1: 哎，将军呐，忠臣孝子人人敬，我们真是好人呐，对待我们当兵的也好，对待主公忠心耿耿，别看你犯了法了，我也尊敬您，您还是英雄。
0: 哎，于金彪听这话难过了，人都说将军狗死人送葬，将军死后无人埋呀，想不到我还认识这么个小孩儿。
1: 谢谢你，你看你是想吃想喝想穿想戴，要什么棺材你说说，什么都不用，
0: 你就啊痛快点，一刀下去别让我受灵罪就行。
1: 哎，您放心，保证不叫您受灵罪。
0: 就这阵儿，就听着里边刀头声炮响。于将军呐，您是不是喝杯酒啊？喝得迷迷糊糊的，刀落下去您不知道疼，来个痛快。于金彪说：“不用不用，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跟徐达闹别扭，我诚心找他晦气，我就不怕死。哎，张小乙呀，我真想不到，在我临死前还有你这么照料我。
1: 哎呀，我哪照料您了？我就给您送把椅子。说实在，我真难过呀。
0: 于将军，您勇冠三军呐。”杀法骁勇，武艺超群，军中将士没有不佩服你的。落到今天结果，哎，我替你老难过呀。别难过，不算什么。道道，两声炮响，于金彪的心凉喽。就在这阵儿，耳轮有人大喊一声，好像清空打个霹雷一样啊：“刀下留人！”心想：“这谁呀？元帅在气头上要杀我，有人。”

0: 接我？他扭头一看，只见从辕门里走出个人来，此人头顶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舔个草袍，肚子西瓜脑袋，大圆脸，油呵油呵的连鼻乐腮胡须，哭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谁？正是二爷胡大海。于金彪一看受感动了，人生交友成百成千呢，知心有几人呢？昨日我于金彪跟众将都不错，可是我被杀斩，丢官罢职，犯了军法，没有一个人敢说话，还得说二爷胡大海呀。二哥，哎呀，兄弟呀，哈哈哈哈，兄弟，你可把我疼死喽！他拍着肩膀，啪啪啪这个响啊。于金彪眼圈红了，二哥别难过，哭坏了身体，好吗？还劝人家，脑袋都没了。老于，我不能不难过呀。你说我自从和你见面之后，咱俩多投脾气，只要一出征啊，咱俩是食桌同桌，住着同床啊，无话不谈。你于金彪文武双举人，我是大字儿不识个大老粗，可是你不嫌弃我，咱们俩好成一个人一样。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儿子又是我儿子，你死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呀？一说这话，于金彪眼泪唰就下来。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啊，到伤心时候他也哭啊。二哥呀，你怎么到这儿了？嗨，我跟元帅说说，我得祭奠祭奠法场啊，把这话都说开呀。哎，千错万错都怪我的错，我不应该上你那喝酒啊，喝两盅酒啊就找不着北了，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我把你给坑喽。二哥别说这话，还是我自己乐意，是你按着我不让我到教军场吗？我天生就这么秉性，宁可站着死，绝不屈膝存，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要徐达的性命，他是我的克星，我认了。哎呀兄弟呀，我可没你那两下子，你是有骨气有勇气，我是个窝囊废呀，这话是那么说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说你一死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连你的后人呐都挨骂呀。啊！于金彪把八柳子啪往后一甩，二哥你何出此言，我于金彪活着光明死得磊落，怎么能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四款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两声炮响，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正是二爷胡大海。
3: 哎呀，兄弟呀、啊，兄弟，你可把我疼死喽！他拍着肩膀，啪啪啪，这个响啊！
2: 于金彪眼圈红了，
3: 二哥，别难过，
2: 哭坏了身体，好吗？还劝人家，脑袋都没了。
3: 老于，我不能不难过呀。你说我自从和你见面之后，咱俩多投脾气，只要一出征啊，咱俩是食桌同桌，住着同床啊，无话不谈。你于金彪文武双举人，我是大字不识个大老粗，可是你不嫌弃我，咱们俩好成一个人一样。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儿子又是我儿子，你死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呀？一说这话，于金彪眼泪唰就下来。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啊，到伤心时候他也哭啊。 二哥呀，你怎么到这儿了？
2: 嗨，我跟元帅说说，我得祭奠祭奠法场啊，把这话都说开呀、啊！哎，
3: 千错万错都怪我的错，我不应该上你那喝酒啊，喝两盅酒啊就找不着北了，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我把你给坑喽！
2: 二哥，别说这话，还是我自己乐意，是你按着我不让我到教军场吗？我天生就这么秉性，宁可站着死，绝不屈膝存，我就是死后变成厉鬼也要徐达的性命，他是我的克星，我认了。
3: 哎呀，兄弟呀、啊，我可没你那两下子，你是有骨气有勇气，我是个窝囊废呀。这话是那么说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说你一死，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连你的后人呐都挨骂呀。
2: 啊！于金彪把八柳凳啪往后一甩，二哥，你何出此言？我于金彪活着光明，死的磊落，怎么能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四款呢？
3: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别着急啊，哎，我跟你好好说说。
2: 你说兄弟啊，咱们自从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渔桥兵变那天儿，咱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说同宝一主，成其大业，一统华夷呀？你那口刀谁惹得起？多次救我的四弟呀、啊，现在只取下襄阳和滁州，大片国土归元军，还有那些起义军，没成其大业，你就死了。你说对得起我们的主公吗？此乃为不忠也。
3: 哦、啊、说得对，我是不忠，那么我又怎么不孝了？
2: 嗨、哎、说你不孝你就不孝，你这个人呢，要冲你不孝劲儿，我真想给你两个大嘴巴。你说你一死，你老娘怎么办？咱的老娘31岁守寡，可守着你呀，家里头穷啊，领着你挨门乞讨，河里洗脸，庙里存身，逢连补战，一滴血一滴汗供你念书，你才成了文武双举人。你不能在老人面前承欢，反之你先死了，白发人又知道得怎么难过呀。你叫白发送黑发，他不是剜心吗？等到老人家百年之后，什么人顶丧驾灵摔灵盆，什么人到坟前祭扫啊，你这不是不孝吗？

于金彪眼泪刷下了，娘啊娘啊，孩儿对不起你了，我是不孝，我是个逆子啊。你别看于金彪那么大脾气那么大本事，戴母最孝，他娘守寡带着他呀，在娘的面前从来没有高声过，从来没有说个不字，没惹娘生过气。不但他孝顺，连他的妻子孩子全孝顺。现在于金彪死了，想起老娘，这是把抓柔肠啊，肉刺勾搭。哎呀，娘啊，孩儿对不起你了。二哥呀，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你说的对，不忠有你们尽忠，这不孝没旁的，兄弟赖上你了。你多到我娘前磕几个头，教育我儿子于镐长大成人，接续于门香烟后代。哎，净说没用话呀，我替你娘前尽孝，儿子多教导，我教他啥呀？教他吃饭呢，教他这么大个肚子，我会啥？我不误人子弟吗？再说我那弟妹怎么办呢？啊，哎呀，不要说了，那么我怎么不仁不义？哎，别着急，你不仁，你说今天人家徐达登台拜帅是受主公之托，主公敬他是贤士有本事，什么胸藏锦绣，腹有良谋，所有将士文武官员拿他当神仙，唯独你吹胡子瞪眼酗酒闯辕门，你这叫人吗？你不人。二哥，要这么说我错了，可不，你错了谁错了？还是我错了？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再说人家都向东，你非向西，叫你打狗你偏打鸡，你说你对吗？那么我怎么不义了？怎么不义？你说咱哥俩好不好？多头之后换命之交，咱俩就是多个脑袋，要不然就一个人了，一出征在一块吃是吧，一块睡。你看你是文武双举人，我是大字不识，可是你没小看我呀，拿二哥当亲哥哥一样啊。我们两个要是福保西吴王成其大业，酒后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咱们俩不识封侯之辈，等那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咱哥俩坐话是不是相抵点轻浮啊？你死了我没说话人了，没有贴心朋友了，我跟他们都不行，就跟你行啊，我不得想死吗？你不想我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你呀、啊、你说你这是义吗？你是义字当先吗？哎呀，二哥呀，我错了。于金彪嘴里说个错呀太不容易了。胡大海一看他哭啊，张小乙不高兴，张小乙心的话，二爷你这是干什么呢？人都要死了，你干嘛还叫他赌心呢？说点痛快话好不好？二爷你别说，就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哥俩说话没你事儿。我说兄弟啊，你死的值吗？不值啊，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你在这辕门外因为犯了禁律被杀，酒后你儿子于镐长大，人家一问你爹哪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违犯军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违抗将令，他还怎么活？不是你这代，连你儿子你孙子都骂你呀。二哥呀，你快给我一刀吧，我不活了，我真没脸活了。哎，你死了有什么用？你死了这臭命也留下呀。可是你说这有什么用？后悔药没地方买呀。嗯，我再把眼泪擦了擦。怎么你后悔了？哎，这个我是做的不对。要这么说，你说元帅赦免你无罪，你的脾气能不能改？嗯，徐达能赦免我无罪吗？我当着千万人面这么羞臊他，那么对待他，他能不杀我吗？这叫杀一儆百，他先拿我开刀好整治他的军规，他不会饶我的。那他要饶你呢？这，哎，你说他要饶你，你能不能过去到那赔个礼道个歉承认个错说个过来过去话？哎，我怎么说个过来过去话就矮你了？哎，

0: 就不行，不行，你可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儿孙可都挨骂呀。哎呀，二哥你快别说了，他不会饶我，他万一要饶你呢？万一要饶我，看在二哥你的份上，好，我见着他赔个不是就是。哎，老于啊，说话算数。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于金彪多在说话不算数了。真的，真的，好。一伸手，突噜，从袖口里掏出一支令箭。哎，你看，元帅的将令在此，赦免你无罪。嗯，二哥，怎么你早就求下情了？嗨，别提了，胡大海的心眼是真多呀。胡大海哪来将令啊？书中暗表，于金彪被推到外边，徐达不是真心杀，他敢杀吗？哦，你当元帅就把于金彪杀了，得罪你了。再说西吴王朱元璋也不能干呢，可是不推出去不行，推出之后啊，就告诉陶然了，你光响炮杀火，别开刀，等着众人讲情。可众人今天都不敢讲情，因为什么？这个于金彪做太过火了，徐达往这儿一坐，他也傻眼了，都不求情，他能说那退回来饶了吧？没辙，在旁边急坏了胡大海。胡大海心的话，于金彪是死了，谁怎么死的？我给害死的，都是我篝火打架呀！我要不抽火，我想看个哈哈笑。他给徐达个眼罩戴，我一乐，谁成想闹这么大呀？怎么办呢？得求情啊！求情，我求情。一句话说不对，就得把我的事儿都揪出来呀、啊！要知道我从中挑拨离间，不但救了他，我也得死。怎么办呢？这个，嗯，他瞧见他旁边不远地方站一个人，谁呀？大将华云，就是打柴出身的那个樵夫啊，要认朱元璋为师。后来朱元璋啊，给他找个老师。他老师就是银棍将项玉春，这华云呢、啊、跟项玉春已经学徒好长时间了，现在比过去强多了。今天因为元帅登台拜帅，他也来了。胡大海想，华云缺心眼儿，我拿他当枪使，尤其他人缘还好，都知道他心眼少，能让着他，说错了元帅不能怪罪他，跟于金彪不错，他就拽他一截儿。华云说：“干啥？
1: 小点声。
0: 主要干什么？
1: 哎，于金彪跟你不错，你给求个情啊？
0: 嗯，求啥情？哼，老于办的事儿吧。人家元帅点卯他不来，喝酒成心找别扭，该啥呀？
1: 这不像话！快快快快快，
0: 你怎么不去呢？
1: 我，胡大海想，哎，他不傻呀、哎？
0: 我怎么不去呢？
1: 他我没你面子大，你快去。
0: 我去。
1: 哎。”你不去啊？好，我叫你不去，他凑过来了，挨着他。我叫你不去，往嘎着我。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打！
0: 华云受不了，哎，扑通，元帅趴在地下了。
1: 徐达看了看，下跪着何人？
0: 我叫华云。
1: 哦，免礼。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0: 这个什么事儿？不知道。不到你出来，他那不是我要出来，那是胡大海他把我捅咕出来的。
1: 胡大海一听，得，
0: 啊，这小子这么办事的，你说他傻，他把我给卖了。
1: 徐达一看这胡大海，这火啊，就撞到顶梁了，心想，我早就知道，于金彪闹事就是他挑的。你想啊，徐达能缺心眼吗？到了之后，就把众将的情况都摸了底。
0: 知道胡大海这人装傻充愣，看着粗鲁啊，实际最精，有心眼儿。于金彪为什么跟我这么大伙？
1: 一扫听有人告诉他了，就是胡大海从中给挑拨的。但是这阵儿我不能说，你等着，慢慢我好好治治你。
0: 胡大海，
1: 哎，末将咋？哎呀，
0: 你是给于金彪讲情的？
1: 他这个胡大海一想，不好，我的面子小啊，他往两旁看看。

0: 干嘛？他叫这边的文官，那边的武将，大家都看着低头头，干嘛？
1: 都过来，
0: 别看哈哈笑啊，咱一块儿给求个情儿。
1: 大家想也对，既然有出头的，那就过来呗。呼啦，全跪下了。
0: 元帅，我们给于金彪求情。
1: 免。
0: 呀呵，大家都起来了。胡大海，你给于金彪求情吗？哎，他这个元帅啊，他那个不是于金彪，吃酒带罪，闯辕门，没有将令，连误三毛，罪该万死。
1: 大伙儿一听，你是催斩呢？这是啊，
0: 徐达心也凉了，他以为啊胡大海求情，我好接坡下。结果他这么说，胡大海一看，哎，啊，我明白了。元帅，于金彪犯死罪可犯死罪，但是您庆典的日子，大喜日子，先斩大将，此为不及，我等来保于金彪。王元帅，法外施恩，人外施人，讲他饶恕。徐达说，胡二将军呐、啊，本帅与于金彪远日无仇，近日无恨，我能杀他吗？而是他目无君规，藐视本帅，故意违抗将令，不得不斩，以正军规。你给他讲情，倘若我放了他，他再顶撞本帅，你能够担保吗？这胡大海想，嘿，我就知道有这么事儿。我要说我不敢保，元帅非急了不可啊，你耍笑我呢。我要说敢担保，老于那脾气我知道没谱啊，说翻脸就翻脸，一会儿把他推回来了，他再跟元帅打，该找我试问了，这怎么办？又一想，活了眉毛护眼前，先把人救了再说。哎，元帅，如果把于金彪放回来，他再也不能顶撞元帅，违抗将令，我胡大海愿意担保，拿项上人头担保。好啊，君无戏言，我愿立军令状。好，军政司将军令状写好。旁边有人刷刷点点写好了两张，拿到胡大海近前。胡大海说，你念念念念，给他一念，中保人胡大海来吧，摁上手印，签字画押了。好，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将于金彪退回来，免于此罪。是。中军接过将令要走，胡大海说，别别，元帅啊，允许我亲自传令行不行？徐达明白，他想见着于金彪，把刚才呀、啊、立军令状的事儿说清楚，也对，免得于金彪上来再闹。徐达点点头，就这么胡大海接过将令，往袖筒里一吞，他就出来了。刚走不远，坐在一旁的刘伯温半天没开口，这阵说话了：“二将军，军师，扶耳过来。”“哎，好，说吧。”“你需要这么说，再那么说。”“
2: 哎，好，
0: 哎。”就这样，胡大海出来，咧开大嘴就哭啊，呵。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一哭，除了于金彪飞管子了，也觉得自己办的不对了，这么死也不值得呀。这身本领就因为故意跟徐达闹别扭叫人杀了，所以愿意啊认罪。胡大海才把这支将令掏出来，来，大扶手松绑，捆绑手夸把绑绳给挑了。张小乙过来，哎呀，于将军给你道喜。哎，真想不到我于金彪落到今天这天地。哎，二哥，既然你早就有了将令，你为什么还哭啊？你数落我呀？
2: 哎，这可不怪我啊，那老道出的主意，老道叫我这么说的，要不你能反嘴吗？
0: 哎，好吧，我哥说明白啊，我可立了军令状，你要再和徐达瞪眼睛，我的脑袋都没了。你死你不在乎，我可在乎，脑袋掉了吃嘛都不香了。好吧，于金彪说，二哥你一片苦心小弟领了，走吧。就这样，胡大海举着

0: 令在头前带路，于金彪在后边跟着。来到将台前，胡大海交令，把令箭递上去。于金彪过来，来到了将台下，他猛一抬头，正是徐达在看他，俩人眼神叭就撞到一块儿。这一撞到一块儿，哎呀，于金彪这火腾腾的起来了。他还想发火，胡大海一看，呀，别这样，你不能瞪眼，瞪眼睛我就完了。朱元璋一看不好，于将军还不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啊。他一看主公那个着急劲儿啊，一个劲儿摆手啊，哎，我别让你操心了，算了吧。哎，徐元帅，于金彪刚才多有得罪，万望原谅，多谢元帅不斩之恩。说着跪下了。徐达想，哎，这还差不多，可真不易啊。于将军，下不为例，免礼平身，整装去吧。谢元帅，这场风波这才过去。于金彪到一旁，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重新收拾好了，站在胡大海近前。拜帅仪式已经结束，就应该众人散去，排摆酒宴，喝喜酒。还没等传令，探马蓝旗官到辕门外就喊报，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太师妥妥带20万兵马已到滁州，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请令定夺。哦，再探再报。是，蓝旗官出去。众将一听啊，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了，心想徐达今天登台拜帅，嘿，妥妥就来了。你老师来了，我看怎么办。徐达问朱元璋，主公啊，妥妥带人马已到滁州，你看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朱元璋说，啊，元帅，是出战还是守城池，单凭元帅拿主意。哦，徐达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呢，此时于金彪啊站在旁边一扭脸儿，哼，徐达这么一看啊，你是不服，好了，我就冲你不服，我非将你一军不可。啊，众位将官，兵书上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妥妥带20万兵马来到滁州啊，一路上正是锐不可挡。我们应该避其锋芒，过些日出征。来呀，四门紧闭，吊桥高挑，高悬免战牌，守住城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拜帅仪式已经结束，就应该众人散去，排摆酒宴，喝喜酒。还没等传令，探马蓝旗官到辕门外就喊：“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将台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老太师妥妥带20万兵马已到滁州，离城五里地安营扎寨，请令定夺。哦，再探，再报。是。蓝旗官出去。众将一听啊，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了，心想徐达今天登台拜帅，嘿，妥妥就来了，你老师来了，我看怎么办。徐达问朱元璋：“主公啊，妥妥带人马已到滁州，你看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朱元璋说：“啊，元帅，是出战还是守城池，单凭元帅拿主意。”哦，徐达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呢，此时于金彪啊站在旁边一扭脸儿，徐达这么一看啊，你是不服。好了，我就冲你不服，我非将你一军不可。啊，众位将官，兵书上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妥妥带20万兵马来到滁州啊，一路上正是锐不可挡，我们应该避其锋芒，过些日出征。来啊，四门紧闭，吊桥高挑，高悬免战牌，守住城池。遵令啊，中军官干要传令，哪知道于金彪在旁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徐达说：“于将军，你笑着何来？”哼，徐达，我家主公三到广泰庄去请你，以为你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塔地，是横腿八匹马，倒夜九牛回的英雄，闹了半天你是个胆小的鼠辈。胡大海一听，得，又犯脾气了，哪有这么说的。哎呀，看来我这脑袋呀非得跟你一块儿丢了不可。他怎么又冲元帅瞪眼珠子，哪句话不对了？哪知道徐达不急不慌不恼不火，面带微笑。啊，于将军，本帅怎么胆小了，你得给我说清楚。徐达，自从我家主公于桥镇兵变之后，我们弟兄保着主公攻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免战，不认识什么叫免战牌，只有你当了元帅，嘿嘿，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免战牌。高挂免战，好听是避而不战，实际是你害怕了，不敢出征。哦，于将军，你们势如破竹，本帅说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们和那些交仗的人呢、啊、那都是什么人呢、啊、都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大到边儿，小到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贼，不堪一击。你别忘了，太师妥妥那是元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他老人家我最清楚，60年纵横南北呀，威震华夏，永不可挡。虽然今年年过80，不亚如当年的黄忠，不亚如常山赵子龙啊。哼，你休斩他的威风，灭我的士气，胜妥妥老儿者，哼，我军中

0: 差得太远了，你还毛嫩呢啊？怎么，我不是坨坨对手？你要是能胜了坨坨，哎，我不但把帅印交了，啊，交出兵权，而且我把项上人头都交给你。呀，我要是拿不来老儿坨坨的人头，我把居家满门的性命都搭上，随你便杀。君无戏言呐，愿立军令状。大伙儿一想，这不是找事儿吗？是啊，徐达威名远震，可于金彪这口刀也不含糊。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于金彪正在壮年，也许是坨坨的要命鬼。大家看着吧。徐达心中高兴，心想，于金彪啊，你上当了。军政司急忙写下军令状。徐达说，得找个保人，你我空口无凭。好，于金彪冲着两旁人做个罗圈揖。众位年兄年弟，我于金彪和徐达赌头争印，如果我胜了坨坨，取来坨坨老儿人头，徐达交出兵权并将人头交给我，如果我败了，愿将全家老少的性命到疆场。准知道这口刀不是吃素的，也得把坨坨吓一跳。可是又怕他因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轻敌而失败，故此叫江中陶然保护他。这下众将没有不服的。我家主公三顾广泰庄请徐达呀，值得。我们有个好元帅，登台拜帅事算结束了。随后徐达和朱元璋等人来到外边，各自上马直奔城头，给于金彪关进了阵，顺着城马道来到城上，摔凳下马，军卒将马匹牵下去，给朱元璋搭了个座，高脚椅上一坐，掌身躯往疆场观看。徐达怀抱兵符令箭站在一旁，这边是军士刘伯温。刘伯温高兴啊，徐达办事就是叫人佩服。再说于金彪直奔坨坨的连营，老坨坨大兵刚到这儿，正在想定营炮、安营扎寨、调战壕、拉鹿角、压叉、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刚刚竖起元帅大帐，又叫黄罗帐啊。于金彪可就到了，正往前去，人家暗哨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
1: 嘿，
0: 敌兵听着，往里边给那坨坨送信，就说五虎上将滑刀太岁于金彪讨掉阵，叫老儿速来交战，要不然我要马踏连营喽。哎呦我的妈呀，好大嗓子。等着啊，送信去了。再说老坨坨他怎么亲自带兵来了？书中暗表，老坨坨这些日子火啊上的可太大。为什么呢？自从五科场定下10条绝户计，只说是把各路反王都消灭，一网打尽。结果呢，有人破了10条绝户计，不但没把这帮人消灭，反而激起民愤，闹得更凶了，又多了好几股起义军呢。想灭灭不了，平也平不了。突然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朱元璋造反了。坨坨知道朱元璋啊，曾经建设至正皇帝，那郭英、那常遇春这几员大将都是朱元璋的人呢，这股势力最可怕，故此派人征剿，结果全失败了。襄阳城40人马全都失败，还丢了108门红衣大炮。皇上还不谅解，愣说坨坨老耳无能，用人不当，你给我损兵折将，你必须平灭朱元璋，如果你平灭不了，我要你的人头。坨坨没办法了，就这样亲自带队出征啊。又得到消息，他的徒弟绿袍将项文忠也投降

0: 朱元璋他也生气，要人报说徐达听说也离开广泰庄，也保朱元璋。这下他可坐不住了，他知道徐达大才呀，比我有强地方，不行，就这样星夜兼程赶到滁州，安营扎寨，准备三天后出兵。哪知道他刚刚得到喘息，军卒报启禀兵马大帅，得知营门外来了西吴的兵将，此人叫于金彪，讨调阵，让您的人家亲自出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于金彪讨调阵可气坏了太师妥妥呀，妥妥暗想，有人给我送信说我的大徒弟徐达保了朱元璋，嘿，多好，我把一腔血都倾注在徐达身上，我这点本事啊他全学会了，他学会了跟我开兵见仗，我还以为这信儿不准呢，真是这么回事啊，嘿，好，我教徒弟落的，我兵过黄河，南下滁州，立足未稳，兵行千里不战自伐，我先歇个三天五日的，然后再交战啊，他打我个措手不及呀、啊、好好，来呀、啊、于本帅备马抬刀，我看看这于金彪有何本事。还没等有人出去备马，旁边有人高喊，元帅，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焉用宰牛刀，带我出马临敌去战。姓于的，老人扭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谁呀，是他的前仆正印先锋官二弟子延吉大将，叫张天佐呀。哦，天佐呀，哎，算了，你别去了，今天是第一阵，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举军中不吉利。尤其那于金彪是文武双举，人是大元朝的将官，是因反出五科场跟我朝廷为仇作对，我怕你不是对手，戳伤我军的锐气呀、啊、哎呀，老恩师啊，我跟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么多年，大江大浪见过那么些，难道这小小河沟翻船了吗？还是我去，您呐给我关帝廖镇。也好，天佐，你可要小心。知道，就这样，张天佐到外边点起500军卒，响炮出征。老陀陀不放心呐，他想借机会看看西吴的阵势，看看徐达到底怎么对待我这当师傅的。领着众将来到营中啊，制高点。有个大土坡，上边搭着点将台，在台上有桌子，上边茶壶茶碗，后边是高脚椅，往高脚椅上一坐，眼望前边，居高临下，尽收眼底。只见张天佐一声令下，营门开放，壕沟吊桥巴拉巴拉全都趁平了，一马当翻冲出去，来到了疆场，带住丝缰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张天佐火腾就起来了，他没看于金彪，先看见城头上，只见滁州城隐隐约约，不过看得很清楚，大白天呢，嘿，高挑着黄色伞盖，甭问，伞盖下那是朱元璋，他见过呀，旁边站立人，头戴三叉帅金盔，三英高挑，身挂黄金甲，外罩大红袍，怀抱兵器令箭，白面黑须，不是别人，他师哥徐达徐国显。嘿，师哥呀，我们师兄弟五人呢、啊、老恩师最疼的是你，把那点东西都交给你了，你净吃小灶了，闹了半天师徒反目，好好，你等着，夺走我见着你我非问问你不可。再看两旁的将官呢，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 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呐、啊。张天佐看完也倒吸口凉气，真想不到，这朱元璋几年就成了气候了，看来这是场硬仗啊。他再往对面一看，哟，对面西屋兵只有数百人，队列整齐，军装号坎鲜明，雁翅拍开，中间是主将旗，眉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任标旗上写着字，地敢写八魂刀，威震九郡，青鬃马，马踏襄阳，第三敢写双举人，文武盖世，第四敢写无敌将，四海名扬呀。呸，好大的口气呀、啊、你不是渔桥镇的庄主吗？趁两个钱儿，呵，造反了，你能如我张天佐吗？别忘了，我可是大元朝泗水关的总兵啊，现在是老坨坨的前不正义先锋官，提思江来当场带出坐骑，吁，哎，敌将速来收死。于金彪手擎九耳八环刀，抬头一看，嗯，面前这员将是汉人，头戴亮银盔，身挂炼银甲，背背护背旗，胯下伯荣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白面黑须，三十八九岁，准知道不是脱脱。于金彪泄气了，嘿，我和徐达赌头争劲，拿下脱脱的人头，徐达才交帅权，这是个谁呀、啊？甭管是谁，过去。小杜一峰铁骨战战马，吁，哎，元贼，同名受死，啊！张天佐一合化干戟，汪俺，大元朝驾前成臣太师妥妥帐前吊前。泗水关总兵延吉大将前不正印先锋官张天佐是也。哦，妥妥的二徒弟，徐达的师弟，对不对？不错。哼，姓张，你回去，我要的是妥妥。哼，姓于的，我恩师能和你打吗？啊，叫我恩师出来行，除非你赢了我的化杆戟呀，你是找死。说着二马冲锋啊，张天佐枪戟几块颤戟叭就扎下来了，只见于金彪用大刀刚啷一挂，两个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赛暴斗着一般。一匹青鬃马，一匹伯荣驹，嘿，这两员将在肩上打起来，趟起尘土遮住红日啊。徐达、朱元璋都在这看着呢，心想于金彪可真是员猛将。徐达心里有数，张天佐在大元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猛将啊，他十四岁就跟妥妥学艺，今年三十八岁，多少年了，那跟妥妥呀大仗小仗打的无其数，是他的得力助手。要论文采韬略得是徐达，要论武艺得说是张天佐。徐达心的话，今天我用激将法把于金彪激怒，叫他出城交战。妥妥呀，老恩师啊，不怪我，给你个下马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两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

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

0: 加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上文书说到延吉大将张天佐提思江来当场带出坐骑云，哎，敌将速来受死。于金彪手擎九耳八环刀，抬头一看，面前这员将是汉人，头戴亮银盔，身挂炼银甲，背背护背旗，胯下薄绒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白面黑须，38-39岁，准知道不是脱脱。于金彪泄气了，嘿，我和徐达赌头争劲，拿下坨坨的人头，徐达才交帅权，这是个谁呀、啊、甭管是谁，过去。小都一碰铁火战战马，哎，元贼同名受死。啊，张天佐一合话赶紧汪婉，大元朝驾前成臣太师陀陀帐前吊前，泗水关总兵延吉大将前部正印先锋官张天佐是也。哦，陀陀的二徒弟，徐达的师弟，对不对？不错。哼，姓张，你回去，我要的是陀陀。哼，姓于的，我恩师能和你打吗？啊，叫我恩师出来行，除非你赢了我的化杆戟。呀，你是找死！说着二马冲锋啊，张天佐枪戟戟快，颤戟叭就扎下来了。只见于金彪用大刀刚啷一挂，两个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赛暴斗着一般的，一匹青鬃马，一匹薄绒驹，嘿，这两员将在肩上打起来，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啊。徐达、朱元璋都在这看着呢，心想于金彪可真是员猛将。徐达心里有数，张天佐在大元朝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猛将啊，他14岁就跟陀陀学艺，今年38岁，多少年了，那跟陀陀呀大仗小仗打得无其数，是他的得力助手。要论文采韬略得是徐达，要论武艺得说是张天佐。徐达心的话，今天我用激将法把于金彪激怒，叫他出城交战。陀陀呀，老恩师啊，不怪我，给你个下马威。连人打了5个回合，10回合，15回合，未分胜败。于金彪可急了，哎呀哎呀，我和张天佐打什么呢？我和徐达赌头争印可是妥妥的人头啊。是啊，我得速战速决。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二马一碰面，他故意的迈破绽，干嘛？把前胸 让出来了。疆场打仗最忌讳啊，你不封住前胸，容易受伤啊。张天佐一看，这可是便宜，哎，扎，唰唰唰，劲儿使得很猛。于金彪一看，行了，我呀，这一下就赢你了。他把大刀啊立起来，刀头冲上，刀转冲下，用刀杆磕化戟杆，用的劲特别猛，还开，啪！刀杆化戟杆，嘡啷的一碰啊，可了不得了！张天佐这化戟杆呢，给弄过劲儿了，差点没他闪到马下呀！啊，一愣神儿，那于金彪刀多快呀、啊！花刀太岁手中大刀，哎，还劈戳斜肩带背，可把张天佐吓坏了，赶紧用戟杆又回来了，还没等拨出去呢，于金彪搬刀头现刀转，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奔着张天佐的前心逆心就问，扎腰、哎、他再一愣神，二马巴拉一错蹬，于金彪手中大刀唰奔哪，奔脖项砍来，可把张天佐吓坏，忙活的手忙脚乱呐、啊、不知道如何去封，眼看要砍上，急忙下他金刚铁板桥，唰啦躺在了马背上，那就是躲得快呀、啊、张天佐师傅是高人呐、啊、要不然今天非来个波儿旗不可呀，刷的一下刀啊就从张天佐的鼻子尖儿刷就过去，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张天佐的汗刷下来，哎呀，刀过去一抬身呢、啊、哪知道花刀太岁刀过来了，反被抡刀，还有一刀，一马四刀，他刚一起来刀来了，哎呀不好，这个他傻，左梗藏头一弓肩往下一海参，哎，这刀啊砍得高一点，就在这块儿，咔嚓，砰，大刀磕在了头盔上，这头盔啊十来斤重啊，搂海带二指宽嘎巴就折了，搂海带一折，头盔夸一掉下来，你说多巧，正砸在马头上，张天佐这匹马被这头盔砸的往下一哈身，差点把张天佐扔到马下，尾巴一脚咻声爆掉，他要跑，于金彪一想，别跑啊，我好不容易嘿嘿这一刀砍上了，右脚一踹蹬，左脚一场蹬，蹬蹬蹬蹬声，马刀一斜追，很快就追过去，于金彪这匹是宝马良驹啊，不但追个马头相连马尾，马头往前一探，就来到了张天佐的马肚子附近了，大刀刷挂上了，青书原被捆扭狼腰，往前一伸手捧，可就把张天佐背后的判甲丝绦给抓住了，这手啊跟那五把钢钩一样，过来吧，干嘛要走马活禽，张天佐不爱过来呀、啊，能愿意过来吗，怎奈这手拿着化杆戟，这手扣着铁棺梁，一只手能行吗，啊一扎着手，化杆戟掉地下，他想不过去不行啊，没力气大呀，啪的一带，可了不得，靴子也掉了，脚面子被人给带的秃噜皮了，拿就给他斜过来了，然后啊他把腿这么一拢，还他把张天佐给举起来，那么大的先锋官呢，所有提战马他往自己本部军队跑了，干嘛，奔滁州城护城河对岸，咱对岸出了上边高喊，喊徐达呀，徐国贤，这就是你的二师弟，哎，徐国贤你瞧着，砰，他本是跟徐达生气，拿张天佐撒气，哐的一下子没把张天佐给摔死啊，半天没缓过气儿，军卒过来四马倒船蹄，寒鸦覆水式给捆上了，然后有人用杠子一穿，来一二三起走，干嘛

给抬到城里去了。于金彪洋洋得意，城头的将官齐声报好啊，好，于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嗯，徐达、徐国贤，你看我如何要你老师的人头。又回来了。再看元朝军卒吓坏了，先锋官一下子将人给抓住了。此时坨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那坨坨手捻银髯，这么一瞧，哎呀，这于金彪太厉害了，这个家伙有我当年之勇啊，凭我的弟子教了这么多年，哪有说就这么几个回合被他走马活擒的。心里很难过呀，这师徒如父子啊，父子连心，师徒也连心呐、啊。我一辈子就收了五个徒弟，头一个是徐达，二个张天佐，三一个是向文忠，再就是蛮子海鸭，还有白云托，三个是中原人，两个是我们北国人。如今呢，徐达、向文忠都投了朱元璋，张天佐跟我实心实意，想不到又被祸遭擒。难道我坨坨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别人不行，我出战。告诉守夜人，给我准备宝刀。那是旁边擦啷啷啷，甲夜一响，有人上前施礼。元帅，带末将出战。老坨坨一看，不是别人，是大都督，叫彻里不花。这个彻里不花呀，外号叫赛马王，前文咱讲过。他这个两个眉宇之间呢，有一道利纹，二寸来长，像三只眼睛一样。前者挨一石子儿给打伤了，不过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哎，坨坨一想，彻里不花他的武功能赶上张天佐，力气比张天佐还大。哎呀，不花呀，要小心。我知道了，来到下边，重新点队出征。此时于金彪正在疆场骂阵，茫然从营里冲出一骑战马，马是之人乌金盔、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黑马，手中金钻开山斧。使斧子人力气都大，这个家伙好像这块有个立木，三只眼，二马对头。什么人？你家大都督彻里不花。于金彪啊，你堵门讨战，你是藐视我们大元朝没人了。别忘了，江山是我们元朝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能人特多，人才济济。别看你一时得逞，早晚你死在我的马前。接着大斧子劈了下来，于金彪用刀背往外磕，两人打上了。有五个回合，于金彪又着急了。你看他长得白露头、窝过眼、翘下巴、别脸、朱眉、赤膊、马红须，长得凶，看着他缺心眼啊，一点不缺。好文学呀，文武双举人呐。他不但有勇还有谋，就是脾气不好。有本事脾气大，他一想，别打了，我呀速战速决。二马分开之际，他把刀交到左手，一伸手，在入套的百宝囊内拿出暗器。什么暗器？走线铜锤。于金彪有暗器，可是轻易也不用，用就百发百中。鹿皮挽手套好，抓住了锤头，后边是链子。还没等啊走出多远呢，用耳朵听着对方的战马哒哒哒哒声音，就知道够的步数了，猛然大喊一声打。怎么先说打呀？哎，这叫君子战。要不然呢，先扔暗器后喊打，这叫小人战，小人使暗器。于金彪不干的事儿，说声打，哗啦啦啦扔出去了。
这个飞锤呀、啊，后边是一丈五尺长的鹿筋绦，前边是一丈七八尺长的五金链子，链子前带这么大个的小锤头，24个棱，上面个鼻儿拴着链子，哗楞一扔，百发百中啊，想躲也躲不了啊！就听着，打在彻里不花的后背上，眼心甲嘎巴打碎了，判甲丝绦一折，甲叶子翻飞。彻里不花往前一个趔趄，就觉得嗓子发咸，心口窝发热，往上血一撞，一张嘴，报安吐血，那打啥呀？学马败回本部军队。接着又来了三员将，咱们简短接说。郭二虎被他刀劈了，还有两员将全被打伤，是力胜五杰。老坨坨这么一看呐、啊，哎呀，我这20万兵核算来都是废物啊，我这五员将不含糊啊，就这么败在于金镖手，我出战吧。老人家盔甲准备好了，系甲蓝裙收拾紧身利落，响炮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到，炮声一响啊，前面是200名弓箭手啪啪啪啪试着烂箭，接着元朝的军卒头戴虎皮帽，身穿着军衣号坎儿，有拿双手带，有拿斩马刀，一队队的往外冲啊，1000人呢、啊、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正当中高挑着妥妥的帅子大道旗，紧跟着一骑战马冲了过来，左右两员将相陪。于金彪一听炮声，知道主将来了，把大刀往后边一背，啊呀，一看这阵势，妥妥来了。果不然，由远而近来了一员老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8尺半，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倍儿直啊，宽肩膀细腰梁，头戴3叉帅金盔，花冠鱼肠朱缨倒洒，身穿大叶黄金甲，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蹬，胯下这匹马呀，金鞍玉颤，透龙金镫，马脖子上挂着18颗紫金铃啊，德胜沟鸟船挂着9凤朝阳刀，金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往脸上看，面似3秋古月，两道苍眉入鬓，一对虎目炯炯有神，4只阔口，海下一步银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别看年近80，好像斑角的苍龙，不亚如掉了牙的猛虎一般。谁见过黄忠？哪个见过廉颇呀？这员虎将一看，望而生畏。4杆任标旗，列立2箱，上写“厨师冠德胜”；2杆“到老不失机”；3杆“天下无敌手”；4杆写“威名振华夷”。哦，好个威名振华夷呀、啊！于金彪想，看来呀、啊，我错了。我老觉得我自己呀、啊、不行，天下无敌。可是看看这员老将，这可不是白给的呀。难道我于金彪和徐达赌头争印，我错了？如果败在妥妥手，我有何脸面再回滁州？哎，何处去了？只见妥妥老太师来在于金彪的近前，战马咯噔停住，左边是蛮子海鸭，右边是白云托，历来老人上阵都俩徒弟陪着，老人打仗两人关第六阵，书中暗表这两人可都有暗器，一个打飞刀，一个打暗箭，如果老太师妥妥能胜则可，如果胜不了，飞刀

0: 案件一帮忙，对方连死啊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妥妥抱拳拱手。请问对面可是西吴的五虎上将于金彪？不错，你可是妥妥老太师，正是某家于金彪啊。老夫不跟你一样，你呀、啊、回去，别看你赢了几阵，我不怪，两军阵前就是你死我活，杀一个人宰一个人，这都不算什么。你把徐达给我叫出来，哎，我是为徐达而来。嘿嘿，你说对了，我也是为徐达来的。嗯，你怎么为徐达来的呢？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于金彪连着砍三刀，妥妥没动手，不过刀带金风，妥妥知道这是员猛将，力气真大，这个人本事太好，当初是我们元朝的文武双举人，你说要保大元多好，都是当今天子信宠萨敦奸相，逼反了天下好汉，不然他要在我身旁调教一几年，不就赶上我了吗？你说到这阵了，他还喜欢人家呢。于金彪急了，哎，妥妥老儿，我不打老实的，你还手啊？哎，我还手你不行，你呀、啊、见好就收，剩了五阵该回去了、你瞧不起我？哎，唰，刀又下来，妥妥可急了，手中的刀，擦亮，刀刃一找于金彪的刀，擦亮，啪嗒，于金彪就觉得刀啊轻快多了，你别忘了九耳八环刀啊，范灵柱啊，刀头三尺三，刀背特别宽，上边带着九个环子，带这么大环子是加重分量，九耳八环刀，擦亮一下就轻了，他傻了，为什么呢？九耳八环刀啊，从当件儿插楞被人给削断了，这回这刀啊成了秃头铲子了。哎呀，老儿啊，你气死我也！哎，他又劈，妥妥也不伸手，用刀又一找，吓得赶紧的回来了。还打啥呀？再削成棍了，再削成擀面杖了，还打什么呢？要是一般人呢，学马带回本部军队，再取兵刃，或者是告诉元帅我打不过他完了，不行啊，他死要面子呀、啊。他就合计，赌头争印，今天我喝出去了，能赢则赢，不赢，妥妥你把我宰了，我认了。徐达呀、啊，我就喝出去了，你说你跟徐达争什么气呢？你说他这口刀上下翻飞，怎奈不行了？突然就觉得这匹马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紧跟着马哭丘，马失前蹄。跪倒了，于金彪不知道怎么事儿，哎，这匹马怎么事儿呢？我这是宝马良驹啊，他哪知道？旁边人家妥妥的徒弟啊，叭，打出这袖箭，正打在战马的左夹盼着，还好没伤着筋骨，进到肉里了。这马疼得一哆嗦就跪下，老妥妥一看，于金彪，你是找死呢？嗨，刀就过来，斜肩带背。如果劈上，那就是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儿。于金彪见势不好，手中大刀往地一拄，哎，这匹马呀，噌站起来了，紧跟着，啪，战马落荒而走。妥妥一看，好，追，派人随后追杀。老妥妥在疆场转了两圈，大刀。往身旁一背，哎，徐达、徐国贤，来来来，你下，你到疆场，老夫有话跟你说。徐达一看，嘿嘿，我算不见你呀、啊，走，主公，走走走走走走。再看于金彪，战马不敢回城，干嘛？直冲妥妥的营盘，往营盘里杀。人家军兵能不拦着吗？叭叭叭一放箭。他这个秃头刀啊，上下翻飞，上虎欺身，下虎欺马，碰上死，沾上。

枪七着咔嚓杀了七八个金营盘了。那还不说呢，陶然江中在官厢暗处奉将令保护于金彪，一看于金彪败阵而走，这不行啊，我得保护他，不然他非抹脖子不可，抹脖子得有一个拉架的。俩人催马就冲过来了，告诉军卒你们回城吧，没你们事儿。两下里一千名军卒赶紧回滁州，陶然江中催马杀奔敌营，江中手中一对链子锤哗啷啷啷横涌无敌。再看陶然挥动兵刃也冲过来，这三个人直奔营盘，这一走可了不得了，沾上死碰上亡，一下死了好几十。老陀陀一看心疼了，中军官传本帅将领闪开条道子，让他们随便走，叫他们走吧。要不说这个陀陀呀很明白，有爱将之癖，你想拦也拦不住，死人更多，不如叫他们走得了呗，爱到哪去呗。哦，军卒闪条人胡同，这三员将一前一后冲出连营走远了。于金彪上哪去了，后文自有交代，回头再说。徐达、徐国显告诉主公，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准备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妥妥不攻城便罢，攻城一定要守住滁州。来呀，回帅堂。徐达来到帅堂，众将两厢站立，徐达把脸呱嗒的撂起来。

你得说清楚。我说什么？你在于金彪面前无中生有，挑拨是非，鼓捣我们将帅不和，你该当何罪？人，我大爷想一合，这个徐达神了，他怎么知道我背后鼓捣呢？他这个，胡大海，你还想巧言遮辩吗？我问你，两天前是不是你叫军卒抬着酒到的于金彪家？你说着什么？还有，本帅从广泰庄到滁州的途中，于金彪上前施礼，我的眼睛就沙子给迷了。我擦眼睛的功夫，于金彪跟我翻脸，亮出宝剑，施剑你又跟他说些什么？哎，这，哎呀，坏了啊！胡大海想，徐国显神了。我背后干事都知道了，是啊，我惹这么大祸，我该死啊！他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末将知罪。徐达今天诚心要教育胡大海，你别看徐达刚到军中，对众将的脾气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知道胡大海这人呐，没事儿找事儿。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可有时候不是吗？也犯好事儿，用其长，教育其短。今天为了给坨坨个下马威，故意说挂免战牌，激怒于金彪去战坨坨。你别看他没打过坨坨呀，连胜五阵，出战告捷，也把坨坨吓坏了。不敢小看西屋兵啊。那么于金彪走了，反之教育胡大海，胡大海后悔了，我真该打，真该揍，我怎么竟干这蠢事呢？元帅，末将之罪。来呀，拉去，重打80啊！别介呀，胡大海胆还小呢，别，元帅息怒，我愿意立功赎罪。你立什么功？这么办，我出去叫坨坨兵退40里，蒋公折罪。啊？徐达心的话，这胡大海张嘴就说：“你叫我恩师，20万大兵兵退40里。”嘿嘿，胡大海，你怎么能叫坨坨退兵？那就甭管了，你放我出去，我就能把兵退了。好。如果真叫坨坨兵推40里，给你记首功。嗨，我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用。那你要干什么？就免去我80棍就行了。好，既然如此，你出城去，退了坨坨的兵马，免去80大棍的刑罚。哎，谢元帅，别谢。你先说说，你带多少人马？嗨。一兵一卒不用带，就我自己就行了。两旁众将信的话，胡大海耶，嘴大舌长，什么都说，坨坨能信你的？你怎么又吹上了？这可要命了！朱元璋也害怕，心想：二哥呀，君无戏言呐，你能行吗？但是，他不敢言语，因为这是帅堂，谁让你把帅权给人家了？你是主公，也得听元帅的。徐达说。胡大海，你要退不了坨坨的兵呢？嗨，退不了，你杀我呀！是啊，前者我错了，我鼓的事儿，这回我又耍笑元帅杀。好，我可要人写军令状，你得找个保人。嗨，我不能跑，我往哪儿跑啊？不行，行，军令状写好，大伙儿也乐。这两天怎么净写军令状呢？咱们看胡大海怎么办。军令状写完了，找宝吧。胡大海签字画押，冲周围做个罗圈一。诸位，我和元帅打赌了，我到外边退坨坨兵。元帅不信，怕我跑了。哪位心个好？给我当保人。大家信的话，谁保你呀？你长这么大，多在说个实话呀？你跟谁有一句实话呀？不撒谎，不说话。咱们谁保你谁沾包，谁不言语。胡大海一看，嘿嘿，我人缘就混到。

0: 样，怎么谁不保我？哎呀，这我也出不去屋啊，也不好意思。嗯，一扭脸看你郭英了，老七哎，咱们可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当初说得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别人不保，你保二哥怎么样？郭英看了看，心想：二哥，你真没事找事儿。
1: 我不保，你说这么大人，就给干到这儿太难受了。
0: 二哥呀，叫我当保人行，咱可得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退不了坨坨的兵马，你可得回来呀，别让我沾包啊。放心吧，老兄弟，哥哥有准儿。哎呀，我就怕你没准儿。行，签字画押，把这军令状递给徐达，徐达交给手下人收起来。二将军，你如何退坨坨兵马？嗨，你就甭管了，带多少兵将，一兵一卒不用带，我这就走。大家一想啊，甭问，胡大海为躲80军棍，这是逃跑了，开小差了。徐达想，胡大海跟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开小差不能，他是为躲80军棍。到坨坨那当说客，不过坨坨这个人呢，讲究疆场真杀实战，不会讲胡大海杀，所以才敢放他出去。朱元璋不放心呢，想问元帅还不敢问，因为人家刚刚登台拜帅。哦，你又在旁边给出主意啊？那你干呢？我还不干了呢。朱元璋这个低着头不言语，胡大海回头看看朱元璋，嘿嘿。哎，主公啊，我可走了啊，到坨坨那去了，要退坨坨20万雄兵。如果坨坨一生气把我杀了，哎，主公啊，别忘了给我烧2张纸。嗯，二将军，要不行，别说。哎，诸位，来时再见报。转身来到外边，他往外边一站，心里琢磨了，坏了。我又吹牛说大话了，退兵，坨坨能听我的？谁不知道那是武圣人呢？我肚子里除了肠子没有别的呀，怎么办？哎，有了，来啊，备马！有人带过坐骑，上了战马，兵刃也没摘，来到北城，这叫开城门。他马过吊桥是直奔坨坨营盘，离营盘很远就被人家暗哨看见了。人家按照地势啊，有几道防线，尤其是于金彪他们三个人闯过连营之后，严加防范，那就像围墙一样，一道一道的，想过去门都没有。哎，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哎，站住！哎，当兵的，别喊，自家人啊！借你口中言，传我心不是，我来看我老恩师来了。你是谁？谁是你老恩师？要问我叫胡大海呀，我是老坨坨的六徒弟，就说六徒弟胡大海来给老恩师问安来了。刘徒弟，哥哥兄弟，谁都知道元帅只有五个徒弟，怎么出个老六？你真糊涂，太师收徒弟还能告诉你吗？对呀，送信儿去。有人一级告一级，噔，奔中军帐。坨坨正在这生闷气呢，为啥呀？二徒弟被人抓走了，于金彪闯连营又杀了不少人，自己到疆场想见徐达，徐达不见面，坐在块儿气儿都没喘匀呢。有人报启禀元帅得知您的六徒弟胡大海给你问好来了。蛮子海家倒进前啪啪两个嘴巴，你混蛋，谁不知道我师父就五个徒弟，怎么出个六徒弟？哎，我哪知道。哎，别动，起来，我问你，这个人怎么说的？
2: 他说刘徒弟胡大海。
0: 坨坨一愣，心想：自古兵不厌诈，胡大海我知道。
1: 磕头把兄弟，五科场大摆神牛阵，破了红衣大炮，在菜市口我们两个交战，他可把我坑稀了。最后说季霸宝扔了个头盔，嘿，他怎么成我六徒弟了？好好好，海牙云托老恩师，去把我六徒弟接进来。
0: 啊，
1: 老恩师啊，那一辈子五个徒弟怎么出个六徒弟？明明这胡大海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个奸细。
0: 哎，不要多言，好好把我六徒弟接进来。哎，海牙云托心的话，人要老了就反常，
1: 不过怎么弄个六徒弟呢？走吧，
0: 俩人捏着鼻子出去了。过了几道壕沟的吊桥，抬头一看，胡大海，呵，乌金盔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舔着草包，肚子晃着西瓜脑袋，眼珠子乱转，在那笑吧滋儿的。海牙云托这个气呀，恨不能一下子把劈了。怎奈老恩师说了，接六徒弟，人承认了。前面什么人？胡大海一看，认识，海牙云托。哎呦，四师兄、五师兄一向可好？小师弟来了。哎哎，好好好，六师弟，那您请吧。哎，好好好。有人给胡大海牵着马，这三个人直奔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门口一看，胡大海头发根也发炸呀。门前有都督平章两厢站立，往里边一瞧，大帐内站着金甲武士，一个个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身上的肉都起棱子，凝眉立目盯着胡大海。胡大海一看，干嘛吓唬人呢？哎，我才不害怕呢。再往上边瞧，虎皮高脚椅上坐的老太师坨坨。要不说胡大海这人真是能舍能玩，紧走几步来都切近，双膝跪倒，老恩师在上，六徒弟胡大海给你磕头了。坨坨看着胡大海也生气，想起那年耍笑他姬发宝扔这个头盔的事儿了。不过这个事儿就别提了。啊，六徒弟免礼赐座，谢恩师。海牙云托一想，老恩师你怎么承认了呢？胡大海想，承认就好，往这一坐。胡大海，你到这干什么来了？说吧。这个老恩师，我到这儿有军机大事密告，耳目众多，不能够说呀。 哦，
1: 好，两旁退下。嚯，这屋里人呢，呼噜呼噜全出去了，只有海牙云托。你说吧，你干嘛来了？还有他们两个呢。哦，你们俩也出去。海牙云托说不行。老师，这怎么行呢？言外之意，我们一走了，这小子行刺怎么办？坨坨看看这两个人，心的话，就凭胡大海呀，那是个大饭桶、大草包，他行刺我呀，那他找死呢。哎，出去吧。这俩人也出去了，只剩下老坨坨和胡大海。六徒弟，有什么话说吧。哎，坨坨老太师，你说，我是你的六徒弟吗？把坨坨给问住了，脸腾就红了，心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说是我徒弟，我承认了；我要说不是，嘿，我刚才承认了，我说是他本来不是啊。哎呀，被问住了。胡大海笑了，嘿嘿，其实我是你的六徒弟，你是不知道怎么事儿，我告诉你吧。嗨，他这么事儿，你那三徒弟是不是绿袍将项文忠？不错。嗨，项文忠啊，他跟我交情过命啊。老太师啊，当初五科场的时候咱们俩交过手，那时候我能力不行，就会三斧子的办，真不行。现在我可有本事了，能力可大了。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不知道。你徒弟项文忠教的。五科场之后，哎，我无家可归，我就到相州投军去了。你徒弟项文忠在那当官差，
0: 我呢就精心的伺候他。相文忠一看我的相貌威武，人又好又厚道，当初有点名气，就把我留在身旁教我武功。常言说得好，授人一字便为师，教我一招就该为师。我要磕头，他不干，他说咱俩岁数差不多，我哪能拿你当徒弟吗？我说不行，非认不可，你不能白教我。他说什么也不干，最后说这么办吧，我收你个六师弟，我代师收徒，久以后呢，我给老恩师写封信，叫你们师徒见面再磕个头，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我成了您的六徒弟了。啊，相文忠跟我合计，昨天到京城啊，给你人家磕头去，可万没想到朱元璋造反了。你也知道啊，朱元璋是我磕头弟兄，别看现在我投了大员了，当初跟他是朋友。朱元璋起兵取襄阳的时候，你下了命令叫项文忠和我带队出征，万没想到108门红衣大炮都叫朱元璋手下军士刘伯温给整走了。我师哥一看都急坏了，难过就想抹脖子自杀。他对不起你，我说你千万别死。为什么呢？四路派兵打襄阳，现在全完，就剩咱哥俩了。如果你再一抹脖子，我再一死，等于全军覆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俩何不来个假投降？就这样，我三师哥项文忠听我的，投靠朱元璋，给你老人家做内应。但等你老人家起兵之时，里应外合，活擒朱元璋。刚说到这儿，海牙云托噌就进来了。怎么？刚才胡大海说话，俩人在帐门口听得真真的。姓胡的，我把你个奸细，你倒着胡说八道，我要你的性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到敌营来骗坨坨，他说瞎话比真的还真实。他正讲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子，那坨坨听得入神的时候，海牙晕脱进来了。两人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抓住胡大海的袄领子，把剑就摁在了脖项上。姓胡的，我把你个奸细，谁不知道我师父一辈子收5个徒弟，你来个老六啊。项文忠投降朱元璋人人皆知，怎么着，你来个假投降，我先把你宰了。哎，别去别去，胡大海吓坏了。哎，老恩师别去，你等把话说完行不行？哎呀，这两个人太无礼了，老恩师，我话没说完呢。坨坨不脸一沉，海牙云坨，不许无礼，叫你六师弟把话说完。海牙云坨心的话，老恩师你是怎么了？你怎么拿瞎话当真话呀？老恩师啊，你别上当。哎，不许多言，退下。两个人宝剑还入匣内，转身出去了。胡大海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哎，这撒谎也不容易啊，也得付出代价呀。哎呀，老恩师，我话没说完呢。哎，好好，你讲一讲一讲。老恩师啊，自从我和三师兄项文忠到了朱元璋的营中之后，我们才发现呢，人家不重用我们，表面客客气气的，实际呢把我们排斥在外，想发展自己势力不容易啊。想给你人家送信儿，又怕走漏风声。那朱元璋打一仗胜一仗，是力量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滁州了。我和我三师哥可就着急了，要这样大元朝江山就成了风中烛瓦上霜了，怎么办呢？咱们拉个3000人5000人不顶事儿，得找高人。哎，就想到我大师哥徐达了。我们就出主意说呀，最好你把徐达请来。偏巧张玉有病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朱元璋同意了，带着厚礼到广泰庄去。我心里有事啊，我得找机会给大师哥送信呢，我就跟着。到了之后，大师哥说啥也不来，哼，那礼品堆得跟山一样，官学挺大，不来。两趟啊，我大师哥也不来。朱元璋泄气了，说算了，不来就不请了。我们说别去，你得请啊。我就夜入广泰庄问大师哥，大师哥你为什么不来？大师哥徐达说，哎，老六位六师弟，你不明白，你别忘了，我是坨坨的徒弟，天地君亲师，师为大，师徒如父子，师徒要反目，我还够个人吗？别看我和我师父生气了，老人家是恨铁不成钢，我们臭嘴不臭心，总有一天呢我还得回到老人家的身旁，所以我不能去。我一听，嘿，我佩服，我大师哥对您忠心耿耿啊。我就说，师哥呀，跟你说实话吧，请你啊，是我和我师兄出的主意，咱们来个假投降，你到他军中，何不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计也不歇，咱们耐等时机，但等老恩师打来，里应外合，给做个内应，多好啊。就这么，我大师哥答应了。偏巧第二天朱元璋就来了，打里金打里银，来打广泰庄，借机会我大师哥把全庄人都带到滁州去。他到了军中，你也别说，朱元璋挺重用他，给他个兵马大元帅。等到了晚上，我们师兄弟这3个人可合计了，你有了生杀大权怎么办呢？ 得把这五虎上将都治死。你别看我是五虎上将，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什么郭英、梅世祖，最可恨的是那对手啊，他连你个脚巴丫都不如啊，出去得死，所以把他派出叫他送死去了。可有一样啊，师傅、啊、你来早了，现在我们没成气候，你要晚个十天八个月的，我们哥仨一琢磨，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嘁哩咔嚓的，把他们都宰个差不离了，你老再来，再抓朱元璋、取出州就容易了。你宰早了，不得下手。我大师哥特别着急，他跟我商量，说这么办，你赶紧到城外，给咱老恩师送个信儿，叫他容点功夫啊。要是能兵退个三十里、四十里的，匀个十天八拉月的，他事情可就成功了。你老人家要是能这么做更好，不能这么做就算了。可是为什么派我出来呢？因为我当初是朱元璋的磕头把兄弟，是五虎上将之一，名义上派我和你商量开兵建仗对敌的日子，实际我给你人家送信儿去。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再看拖拖往

0: 这一坐，手捻银髯，大眼皮一耷拉，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胡大海在这看着，他琢磨不透，心想：我谎话连篇，能怎么样？这个北国圣人能不能信我呢？哎，老恩师，快说话呀！我来的时间长了，朱元璋该怀疑了。怎么样？你要信不过，哎，这么办，你把我留在这儿作为人质，你要信得过我，放我出去，我快给大师兄送个信儿。老人家，说话呀！好啊，六徒弟啊，既然这样，你就告诉国显照顾点儿偏左呀。哦，你说的是我二师哥哈，我忘跟你说了，二师哥张天佐，你是为什么被于金彪生擒活捉？于金彪连打五阵，那四阵不是死就是杀，唯独我二哥他没敢动，那是我大师兄出的主意，说是别人都可以杀，都可以斩，唯独是我的师兄弟儿，只能活擒，不能碰倒一根汗毛，所以走马活擒。到了城里之后，我三师哥、大师哥偷偷的就把我二师哥找到一边，跟他说：“我们弟兄在这卧底，正好都碰到一起，力量更大。你呀，投降吧。”现在呀、啊，我二师哥也假装投降了。嘿嘿，您这几个徒弟都在这儿呢。哦，原来如此，这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张天佐有个三长两短的。是啊，哪能不心疼呢？那都跟你儿子一样，十个手指咬哪个都疼啊！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啊？好吧，你告诉国贤，天佐文忠，就说老夫容他十天半个月的，兵退四十里，到时候派人给我送个信儿来啊！哎，好，老恩师啊，那我可走了，走吧。哎，我可走了啊！你走吧。哎，我要走。你走吧，我走不出去呀、啊！你看我那四师哥、五师哥跟我吹胡瞪眼，你瞧瞧，我在这站着，你那，我一出去被我宰了不可呀、啊！哼，岂有此理！啊、海牙冤托啊！哎呀，俩人都进来了，把那六师弟送出营盘。哎，这老恩师啊，你怎么听他的呢？他胡说八道，谁不知道胡大海是个吹牛匠啊？他瞪俩眼儿，谎话连篇。老恩师，胡说！为师心中有数，送你六师弟。是，违抗将令，杀！好，走吧，胡大海。哎，好，老恩师。哎，今天呢，咱们师徒分开，还不定什么时候见面呢。胡大海眼睛一眨巴，吧嗒吧嗒掉两个眼泪啊，被人领出来了。来到了外边，一直送到营门口，胡大海搬个刃凳上战马，打马入飞，直奔滁州。但是他没敢进城，为什么？离着敌人连营远了。他在马上心里琢磨：哎呀，我这话可没少说呀，白活半天了，这个老陀陀信不信呢？如果他退兵好，我回去我有话吹，又有吹的了。如果不退兵，徐达非杀我不可。有了，我瞧瞧，他躲到关乡的一家破房子里。关乡就是城外的庄村，因为打仗了，老百姓都搬走了，剩下空屋子。他下了马，在这喘着气儿，往远处瞭望。时辰不大，就看对过元朝的连营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
1: 呀呵，
0: 哈哈，退兵了！老陀陀传令，兵退四十里。嘿，那行了，回城。上马来到滁州城外，冲城上一招手，军兵开开城门，吊桥趁明。胡大海一马当先呢，直奔徐达的帅府门外，连马都没下呀，撇着嘴，舔着肚子，哎，当兵了。告诉元帅，二爷我回来了。胡大海心的话，平时没事儿我还吹呢，这回有牛腿，我能不吹吗？好好吹吹。军卒回来送信儿，二将军，元帅有请。好好好，下了马，缰绳一扔，大不溜星的

0: 噔噔噔噔，脚步跟砸夯一样来到里边。末将焦虑。徐达看了看，二将军，但不知道妥妥是否退兵？回元帅，妥妥大兵兵退四十里。哦，但不知你是怎么叫妥妥退的兵？你到那跟他怎么说的？哎，他这个嘛，嗨，这还不容易吗？我站在营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往里边送信，告诉妥妥，就说是赛道王水龙神五虎上将大摆神牛阵的胡儿法官来了，叫老妥妥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将我接进去，如果晚了，我叫他20万人马立刻化为能写。老妥妥一听可吓坏了，穿衣服都来不及了，叫海牙云托出来，见着我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胡儿法官呐，哎呀，你来了，我们迎接来迟，忘心恕罪。我说罢了啊，被他们领到里边。到里边之后，那老妥妥见着我磕头如同几千岁一样，说胡儿法官呐，当初我见过这本事啊，啊，在五科场大摆神牛阵，菜市口你祭霸宝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没有别的，嗯，你兵退四十里，要不然我叫你这20万人马全军覆没，一个也不剩。老妥妥，是是是，好好好，你怎么说我怎么办，你叫我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他兵退四十里。徐达听这话一阵冷笑，哼哼，胡大，你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说八道，捆绑手，来，把你捆上，推出去杀。
1: 哎，别呀，元帅，当初你说的明白，我要是退了妥妥的兵马，免去我82棍，怎么着，把80棍免了，要杀我，怎么升级了呢？
0: 胡大海一派的胡言，想那老太是妥妥是北国的武圣人，能听你胡说吗？17纪律54斩上写得很清楚，多着言少，少着言多，谎报军情，定斩不饶。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他跪下了。
2: 元帅呀，那请饶命吧。我不是那么说的。
0: 起来，你怎么说的？你饶了我死罪，我就说。先记着，你说吧。
2: 哎，他是这么回事，我报是妥妥的六徒弟，他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我是那么那么说，那么这么这么说，就这么，他退兵了。
0: 哦，徐达心里这乐呀，心想这胡大海怎么想出来呢？冒充我六师弟。哎呀，老恩师啊，老恩师，你那么大的才学，那么大的武功，那么大的韬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怎么信个大饭桶的话呢？你可真行啊。好吧，胡大海，本帅绝不食言，80大棍免了。嘿，谢元帅呀。那位说了，这妥妥怎么信胡大海的？是啊，胡大海一走，海牙云托就急了，跟他师父跳开老虎神了。师父你怎么了？老糊涂了，你怎么办呢？哎，你甭管，我知道那徐达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他吗？他故意计多端，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想摸我的底，我还想摸摸西吴的底细呢。派胡大海来，我一到这就叫于金彪出战，其中定有缘故，我要摸摸底细，所以兵退四十里。老恩师啊，不对呀，把胡大海杀了。哎，不能杀，杀他干什么呢？他既然饭桶更不能宰了。书中暗表，胡大海这番话说的严丝合缝，你调查去吧。哎，都有这么回事儿。不过他一拐弯就变了，老妥妥是半信半疑，他也琢磨徐国显、项文忠、张天佐，那都是我的心尖宝贝儿啊，苦孩子出身，我把他拉拔大了，教成功夫，又叫他们当官，真格的能背叛我吗？胡大海说的也许是真，真的呢，我要是猛打出州，恐怕坏了大事。如果他们坐内硬抓住朱元璋，我手里摸不着，他立刻传令，当然是转过天来了，不是当天的事儿。陶之令，派陶然，你需要。

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第二指令，派梅世祖和李文忠，你要按计行事。第三指令，派的是徐芳，圣手小白猿，按计行事。第四指令，派的是李善长。第五指令，叭叭叭，都派完了，众将都有事儿了。徐达跟刘伯温和朱元璋说：“这一仗不好打，你别看妥妥退兵四十里，这叫外松内紧。他想摸摸底细，我们也想摸摸他的实情。我虽然派兵智取来斗智，但是也防止武力交战，硬拼。谁是妥妥对手啊？妥妥这把九凤朝阳刀，那是宝刃，什么兵器，只要碰上就被削为两段。要想能抵住他的九凤朝阳刀，除非有宝枪，叫细水提炉利拳枪，谁有呢？泗水关总兵他的二师弟张天佐的儿子张兴祖有，张兴祖有宝枪，连妥妥带张天佐都不知道。为什么呢？那是张兴祖的大师兄岳伦赠给他的，曾在京城会过妥妥。这件事徐达徐国显知道，徐国显想，要想胜妥妥，非得取宝枪。可是张兴祖在泗水关，没有他父亲命令，不能到我军中来，首先要劝我的二师弟张天佐投降，他要降了就好办了。就这样，徐达在张天佐身上下了功夫，劝了三次，张天佐至死不降。徐达想，他若不降，不写家书，张兴祖就不能来，没有宝枪混不了妥妥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主公啊，今天你我君臣，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您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你可得给我兜着点儿。哦哦，朱元璋听完有点着急了。哎呀，元帅呀，这合适吗？哎，合适。那张天佐要想不开出事儿怎么办？不要紧，他吃点苦，为了推倒大元，拯救黎民，那是应该的。走。就这样，君臣二人直奔军犯营。张天佐被擒之后死不投降，破口大骂，没办法，被押在二号牢房。君臣两人来到军犯营，有人往里送信，牢头接了出来。哎呦，主公元帅，里边请吧。两个人来在二号牢房外，隔着栏杆往里边一看，张天佐法纪散乱，扛夹带锁，坐在里边的草上。徐达往这一站，二弟呀，天佐，主公来了。张天佐把法柳子往后一甩，哼，徐达，你还有脸见我吗？哎，你我师兄弟长，想不到你背叛恩师，保了反贼朱元璋，我张天佐落在你手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别让我受凌罪。哎呀，二弟呀，我劝你几回了，你说你堂堂男子汉，轰轰烈烈大丈夫，我佩服你的为人，在泗水关落个好名声，你为什么要保元朝皇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信宠奸相萨顿，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奸臣挡道，悬城卖官，百姓被苛捐杂税闹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啊！现在群雄各据一方，要推倒元朝，早晚早晚元朝当灭。那元人乃是风中烛，瓦上霜，你为何死心眼还保他呢？

0: 徐达，我不是保的元朝，我是保的老恩师。我那寿爷恩师对我有恩，我要跟着他，他上哪我上哪。哎呀，老恩师认死卯子，他上了岁数了，应该劝他呀。不成，怎么不降？我死都不降，那我可救不了你了。朱元璋呱嗒把脸撂下了。元帅，既然张天佐不降，推出去把他杀了。徐达说，哎，主公息怒，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师弟，我们在一起多年呢，哎，再容他想个几天，从今天起断去他的饮食，多得想通了，多咱再叫他进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君臣两人来到军犯营二号牢房外，隔着栏杆往里边一看，张天佐发髻散乱，扛夹带锁，坐在里边的草上。徐达往这一站，二弟呀，天佐，主公来了。张天佐，叭，发柳子往后一甩，哼，徐达，你还有脸见我吗？哎，你我师兄弟长，想不到你背叛恩师，保了反贼朱元璋，我张天佐落在你手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别让我受凌罪。哎呀，二弟呀，我劝你几回了，你说你堂堂男子汉，轰轰烈烈大丈夫，我佩服你的为人，在泗水关落个好名声，你为什么要保元朝皇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信宠奸相萨顿，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奸臣挡道，悬城卖官，百姓被苛捐杂税闹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啊！现在群雄各据一方，要推倒元朝，早晚早晚元朝当灭。那元人乃是风中烛，瓦上霜，你为何死心眼还保他呢？哼，徐达，我不是保的元朝，我是保的老恩师，我那寿爷恩师对我有恩，我要跟着他，他上哪我上哪。哎呀，老恩师认死卯子，他上了岁数了，应该劝他呀。不成，怎么不想

我死都不想。那我可救不了你了。朱元璋呱嗒把脸撂下了。元帅，既然张天佐不降，推出去把他杀了。徐达说，哎，主公息怒，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师弟，我们在一起多年呢，哎，再容他想个几天，从今天起断去他的饮食，多再想通了，多三再叫他进食，走吧。张天佐一听气坏了，心想徐达呀，你太损了，要杀我没什么呢，刀一过脖子一凉，我就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哦，断饮食，饿死我！哎呀，徐达呀，我把你个该死的东西！徐达话都不说，转身就走。这边一走，再说张天佐，当时水也不给，饭也不给，头一天还好办，第二天就受不了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觉得心慌，眼前发黑呀，还挺得住。到了第三天，眼睛都饿蓝了，哎呀，口干舌燥，嘴唇都裂了，用舌头一个劲儿舔，越舔越干裂，越舔越难受。哎呀，徐达呀，你真是缺德作损了，你叫我饿死，叫我渴死，我渴死饿死我也不想。外边的牢头啊叫赵三，哎，张将军啊，要我看算了，你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不就是吃穿吗？你说你不进饮食不喝水，这多遭罪呀、啊、据说是阴七阳八不死到家，今天你才三天，那四天你怎么饿呀？我也不敢给你啊。哎，遭了罪了。到第三天呢，他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儿门口人说话，哎，赵三呐、啊，赵三哟，哎呦，穆先生你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了，有了动静。张天佐勉强把法柳子一甩，抬头一看，由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呐、啊，头戴方巾，身穿青袍，腰系丝绦，身旁带着笔袋，白面黑须，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只见他迈着四方步走了进来。赵三呐、啊、一号房押的谁呀、啊、一号的犯人已经杀了。二号呢，哎呦，二号可押着个大英雄啊，是元朝泗水关总兵银戟大将，叫张天佐呀。这不是徐军师的师弟吗？可不是吗？这可是好样的。到这之后，嘿，你说那徐达来劝降，头不抬眼不睁，急了就骂一顿。可徐达也太缺德了，师兄弟一场，你给他什么罪不好吗？非叫他饿死，不给水不给吃的。哦，是这样啊、哦、那我们就不管了，他们是师兄师弟，没有外人。哎，我走饿了，我刚才从外边要了点酒菜，一会儿给我送来，现在得等一会儿，你给我沏壶水行不行？行啊。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天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

0: 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型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峰说。

0: 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中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4: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

0: 但是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

0: 摘星季带货河南乡村旅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邱亚斐报道。5月6号至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金华率调研组来豫，围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以多种方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豫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深入郑州、开封、洛阳三市的街道社区、民族中学、高等院校、文博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公共文化空间和体育场馆，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计划、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等情况。调研组对我省近年来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民族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彭新华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落实宪法规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调整全国范围民族关系的基本法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希望河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河南实际，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善用中原大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凝聚力量，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中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抓住城市这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加快完善友好型、包容型、融合式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健全省内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制度机制，落实对口支援政治责任，推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及时制定修改相关配套法规，不断健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全国人大民委委员金如斌、徐玉善、全国人大代表罗强、买世蕊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春江、李亚、张工、刘玉江分别陪同调研或参加有关活动。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濮阳市调研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五级书记座谈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持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扎实推进九九为功，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这场硬仗，以高质量监督、高效能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华龙区综治中心，刘宁听取濮阳市4亿2公开现场运行农村集体三司清查整治情况演示汇报，强调要坚持开门整治，强化技术赋能，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努力实现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四权贯通，将四权一平台打造成高质量监督、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样板，切实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在华龙区孟柯乡杨干城村，刘宁入户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村集体三司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要求以信息化赋能4亿2公开，强化组织动员，全程透明公开，引导群众深度参与，汇聚干群同心的整治合力，助力乡村五大振兴取得新进展。在杨干城村党群服务中心，刘宁与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对前一阶段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刘宁强调，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完成攻坚决战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要上下同心、进锐出战，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各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市县主抓主战、乡村落实落细的工作格局，要精准务实、攻坚克难，坚持办案开路，带动攻坚破局，突出抓好中央部署整治重点，

0: 持续深化我省确定的突出问题整治，全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务实办好各项重大民生实事，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开拓创新，提升质效，用好数字技术，建立全省统一的民生业务办理与监督一体化智慧平台，探索民生领域廉政风险点触发预警机制，持续拓展基层数字治理应用场景，靶向发力，开展督导，逐项抓好问题整改，力争通过整治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要常态常效，不负人民，认真落实我省出台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治理长效机制试行，坚持向标准向制度要长效，深入推进四权一平台、赋能四役两公开，推动基层行权数字化，流程规范化，监督常态化。秦国文、王刚、李卓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9号，省长王凯到新乡市调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王凯实地查看企业智能装备应用、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深耕细分领域，推动产品性能革新、品质升级，积极拓展海内外市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豫北转向系统新翔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转向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实施产能提升项目，打造全流程数字化应用场景，加快向智能制造企业迈进。去年，河南新联星化工集团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王凯实地查看企业节能降碳管理技术改造情况，叮嘱企业严格落实环保安全要求，加快工艺节能、科技赋能，努力向精细化工领域延伸，加大安全投入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调研中，王凯指出，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在提质升级中不断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加大数字赋能力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试、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用算力助人力，用智能增效能，用数据提效率。要加大绿色转型力度，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更多绿色工厂、绿色园区。要加大集群发展力度，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群入链，提升产业链协作效率，推动产业能级跃升，做强做优。
0: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5月8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在郑州开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刘俊臣做开班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致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全国人大培训中心主任田晓红主持。
1: 5月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濮阳市，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开展调研。
0: 5月9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调研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
1: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卫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博爱中原，文明河南”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李卓详细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与献血感受，对献血志愿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诚挚敬意。
0: 5月8号。以向心求智、智通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深地空间技术学术交流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活动并

0: 至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闻述评：越拍价越低，郑州这场特殊拍卖会有看头。山野游升温，特色露营民宿与采摘经济带火河南乡村旅游。前不久，郑州市二七区雅居社区一场特殊的拍卖会引发关注，价格越拍越低，劲头却越来越大。这场拍卖会究竟拍了什么？又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来听记者报道。
3: 这件事情呢，是起拍价600积分。
4: 网格事件拍卖会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基础网格长、楼道长、党员志愿者手持号码牌争相叫价。20件拍品涵盖帮扶独居老人、监督电动车棚升级改造等居民身边的极难筹盼。这场拍卖会让00后微网格长周新杰直呼新颖。
5: 在我的印象中，拍卖就是要拍一些很高大上的古董啊、文玩呀、名贵的书画呀。然后这是第一次，我们自己把事情揽下来，就是有一种主人公的感觉，真的感觉很新颖。
4: 谁拍下网格事件并完成，就可以获取积分，能在合作商家换取商品。与传统拍卖价高者得相反，这场拍卖是用最少的积分办成事儿。
3: 玩家好，我们9号网格的王老师个人义务。
4: 微网格长王红艳以0积分拍下了9号拍品，签订任务承诺书。
6: 自己争取来的更有激情。
7: 它属于无主管楼院，地下室积水的话影响安全，积分都无所谓了，最主要想做点实事。
4: 在第7网格微网格长玛丽娜看来，过去派单像抽盲盒，现在拍卖会像选专场。
8: 以前派单的形式比较单一，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现在来通过那个网格事件那个拍卖会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激发每个人的特长，可以使事件更好地得到解决，效率大大的提高。
4: 社区治理曾长期陷入单打独斗、居民参与不足、小事处置慢的困境，现在推出网格事件拍卖会，用竞拍认领替代行政派单，推动了治理从行政推动转向居民自治。郑州市二七区雅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王亚楠：
9: 这一实践呢，在全国基层治理领域尚无同类机制先例，这也是全国首个将拍卖机制系统嵌入网格治理全流程并配套量化激励体系的社区治理实践。
4: 不靠行政命令派，由群众内生动力强，拍卖会的小创新破解了社区治理的大难题。王亚楠：
9: 我们举办这次网格事件拍卖会呢，就是想把治理的主动权交到居民的手中。所有竞拍标的既覆盖了居民已反映的诉求，落实了接诉即办，也涵盖了未暴露的民生小事，做到了未诉先办。
4: 为让这一创新举措更可持续，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内循环，联合商户提供兑换奖励，让每一次微小付出都被看见、被记录、被回报，激活了居民内生的主人翁意识。在郑州，这样的创新并非个例。将于今年6月实施的《郑州市高效能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标志着郑州社会治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智能化新阶段。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马晓霞：
10: 制定条例就是要把郑州行之有效的网格化治理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呀、权责不清啊、还有协同不畅等等痛点问题，为我们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4: 如何让居民抢单从一时热闹变为治理常态？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黄冠建议：
11: 从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的意愿，提升参与的能力，畅通参与的渠道，再加上居民参与的一个激励问题，这四个方面呢，共同发力，才可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让社区居民长期的、可持续的参与。
4: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对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

0: 治理教研室主任王慧光认为，郑州基层治理的创新正是两高四着力要求的生动践行。
1: 拍卖会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基层治理创新，通过市场化的这种竞拍思维，激活了社区的一个内生动力，推动资源啊、服务啊、管理啊下沉，它与总书记所提出的高效能治理的要求是高度契合的。
0: 基层治理没有固定模板，关键在于贴近群众，灵活施策，便要我做为我要做，才能让基层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温度。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马晓霞：
2: 我们将以条例实行为契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推广雅居社区等基层创新经验，让群众的小事儿不出网格，急事儿快速办，难事儿呢共同协调解决，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一场拍卖会拍的是民生小事，激活的是自治动能，彰显的是民生温度。一部地方性法规顾的是治理经验，立的是制度规范，护的是长效发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治理教研室主任王慧光认为，这为河南乃至全国提供了可复制有温度的郑州方案。
1: 依托现有的网格体系和积分制度，具有投入小见效快可推广的一个特点，其他城市在借助郑州模式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先从这类网格微实施拍卖入手，低成本的启动居民参与机制，再逐步的扩展升级。
3: 随着气温升高，越来越多人选择走进山野游玩休闲，在南太行、伏牛山沿线，各具特色的露营地、民宿蓬勃兴起，与田园采摘经济一起点燃河南乡村旅游新热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怎么听
4: 都不会去。夜幕降临，焦作山阳区的一个小山村卢亮沟便热闹起来，露营地迎来一波又一波客人，大家尽享美食与音乐带来的双重惬意，
5: 吃吃火锅，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山里的氛围，心情非常的放松愉快。
6: 听着音乐，吃着烧烤，然后喝着小啤酒，感觉非常的棒。
4: 记者看到，在卢亮沟，仅一处露营地就占地8000平方米。负责人郝娟说，每天可接待游客400到500人。
7: 每天客户承接量的话，大概就是400到500组左右。夏天呢，大家都想往山里躲，寻一份清静。我们就抓住的这个需求，打造了这片山野露营地，让游客吹着山风，看着星光，吃喝玩乐，一站式都能搞定。现在露营加餐饮的新模式特别受大家的喜欢，也带动了咱们这边的整体的消费人气。
8: 五一假期虽过，散布在洛阳山野的各处民宿客流量热度不减。临近中午，宗县车村镇一处民宿后厨内，大厨颠锅拎勺，一刻也不得闲。民宿主理人陶露将一盘盘盛满山野风味的美食端上客人的餐桌。
9: 来我们这儿游玩的客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再忙再累，我们也要保证这个菜品质量以及服务质量一如往常。
8: 洛阳特色民宿持续深耕服务创新体验，从客房细节、本地餐饮到文化沉浸项目，全方位升级接待品质。
10: 这里空气比较清新，山也青，蓝天白云的，千年银杏树，比较喜欢这里。
11: 鄱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村的千亩桑园硕果满枝，紫黑泛红的桑葚也映在青翠桑叶间，游客穿梭在林间品尝采摘鲜果，享受田园风光。
12: 移动这里的果实的口感也非常的好，回去要写一篇关于采桑葚的日记，然后分享给我的伙伴。
13: 对，能够亲近自然，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风光，又能采摘到口感非常好的果实，体验感非常好。
11: 鄱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班家村副支书王金华告诉记者，五月桑葚陆续成熟上市，当地以桑为媒，农旅融合，不断延伸桑葚产业链。
14: 我们在做好桑葚采摘的同时，积极破解农产品季节性短板，推出桑葚果酱、桑葚果酒、桑叶茶等系列产品，实现鲜果采摘、文旅观光、农产品加工三产联动。
15: 作为我国五大名窑瓷器之一，钧瓷素有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而今在许昌禹州神后古镇的一座钧瓷工坊里，曾经的牙科医生任小飞正用 3D 打印机和 AI 设计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添上新的时代注解。

0: 新华社记者史林静报道。
1: 38岁的任小飞出生在瓷器堆里，父亲曾是当地国营瓷厂的烧窑工，从小跟着手窑添柴看火，窑火的样子、釉色的变化他再熟悉不过。按理说任小飞的这双手该端瓷器，结果大学他读了口腔专业，毕业回镇上开了一间牙科诊所，拿起了牙科器械。
2: 当时我这边牙科诊所嘛，是两间房子，在另一间做了一个钧瓷的小展厅，平时会和一些喜欢钧瓷的朋友一块去聊聊钧瓷，了解的多了，慢慢的想着自己要不要去尝试着去烧一些钧瓷。
1: 2010年，任小飞在自家小院砌起窑炉，拿惯了器械的手开始试着与泥土和火焰对话。头几年几乎没烧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满窑废品令他十分沮丧。
2: 从零开始，差不多有4-5年时间，才真正的把钧瓷烧得稍微有模有样。其实我更希望就是说，我的作品不光是好看，还要好用，怎样能贴合年轻一代的审美。
1: 他从山间雾气里提山水釉，从秋日紫茄上取紫光釉，又做出盛世黄、藏蓝釉，年轻人爱不释手，有的颜色甚至一色难求。
2: 主要还是在传统的釉水上去不断的创新，做符合当下审美的一些颜色。一开始创新出来一个大家没有见到过的颜色的话，是不被认可了。但是真正投入市场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感觉自己这个路子没有走错。
1: 釉色变了，器型也变了，茶壶的弧度开始讲究人体工学，出水断水反复打磨。国潮热起来，他顺势做出钧瓷手机链、项链、小手办、冰箱贴，千年窑火在他手中烧出了好用和好玩的新味道。
2: 虽然在不断的创新，但是还是要守着钧瓷的根。目前的作品大部分还是以传统手拉坯成型，但是有些这个复杂器型也会借助这个 3D 打印啊，借助 AI 设计。
1: 在任小飞身边，新一代的手窑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守着窑也敢让窑火换种烧法。而神后古镇也在发生变化，文化园区、电商直播、非遗工坊纷纷涌现，千年钧瓷正迎来新的窑变。任小飞说，他们这一代手窑人不是颠覆者，也不是守旧者，而是续活者。
2: 钧瓷不能让它只能摆在博物架上，更好地融入到当下生活里边，让它既好看又好用。作为青年一代的传承人，既要坚守也要创新，我会守着这一炉窑火，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钧瓷，喜欢上钧瓷。
3: 近日，记者从省委改革办了解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通过了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0: 5月9号上午10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3: 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电动汽车日均充电量176.3万千瓦时，是平日的3.1倍，较2025年五一假期日均充电量增长41.7%，创历史新高。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河南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基地申报、运行及保障激励等内容，为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赋能。
3: 近日，上千只牙沙雁飞抵新乡卫辉黄河故道安家。牙沙雁又叫灰沙雁，已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牙壁建筑师的美誉。
4: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 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11号北部、东部、西部山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全省晴天到多云，黄淮之间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夜里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3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

0: 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最高法重拳打击职业泄密人，怎样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记者报道。
4: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5: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4: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5: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4: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6: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嘛。
3: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的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6: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

0: 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嘛。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2: 我们现在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

0: 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看了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远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2: 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泄密人。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4: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万8070条。
3: 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5: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3: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5: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2: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合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除了侵害个人权益，还有哪些危害？等待这些职业窃密人的又将是怎样的重拳出击？继续来听报道。
3: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

0: 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 1.7 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2025年间，林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

0: 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1: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存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0: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1: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档案ID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有满天星斗式的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护士是医疗卫生体系中最贴近患者、工作量最大、责任也最重大的群体之一。从病房日常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健康知识宣教，到急诊抢救、慢病管理、预防接种、体检随访，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护士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无论是日常诊疗、节假日值守，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线，护士们始终冲锋在前，用专业、耐心和爱心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尊重医护人员，理解并配合诊疗工作，就是对护士群体最朴实、最真诚的支持。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学习基础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烫伤处理等。这些知识简单实用，关键时刻可以挽救生命、减轻伤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无私奉献与日夜坚守。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携手守护家人和全社会的健康防线。
5: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地要分享给所有的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

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母亲节爱眼护眼专项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问题啊，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就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有点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理疗，效果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清爽透亮，想出门呢就出门。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赠一副高档遮光太阳镜，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